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三伏天共40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河南省市卫健委公布23家省直、42家郑州备案医疗机构，三伏贴适合虚寒类慢病及亚健康人群、孕妇、发热者等禁用，需连续敷3年，切勿在非正规场所贴敷。近日，郑州多家餐企采购近10万斤西瓜，以购助农，传递盛夏温情。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欣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体育消息，在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16分之1决赛中，头号种子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0轻取新生代组合周锦泉、祝启慧，拿下开门红，强势挺进16强。娱乐方面，演员白鹿发文告别欢娱影视，结束10年的合作，已成立个人工作室。前老板于正送上祝福，称怀着嫁女儿的心情，又送走了一个我爱的孩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为什么一听跟意大利有关的歌，我都想起来《教父》啊，我想起来除了西西里岛的美丽风光之外，更重要的想起的是《枪林弹雨》啊。这首歌《西西里》来自周杰伦在今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来收录的这首歌。
1: 我听的时候，你知道，我想到咱郑州也有很多里。什么富民里、幸福里、黄河里，
0: 咱还有一条路就叫西里路呢、
1: 真的是，
0: 它怎么就不能叫西西里路呢？
1: 可以可以，好了，周杰伦这一首西西里啊，开始了今天第二个时段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早安，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A 组合。说起来，最近我看到了柳叶刀发布的全新的一项研究啊，它跟踪了6万多人，历时8年，总结了12个能够益寿延年的日常小习惯。
0: 日常做一做，平均下来坚持能多活9.35年，就活到99，真的不是梦了啊！而且这些习惯都特别简单。
1: 是。
0: 不用买保健品，朋友们、我们今天不推销啊、就是只要你照着做这些小小的简单的习惯就能见效。
1: 哎，你说我是不是到了年龄了、就是每天就爱看一些这个怎么样能够益寿延年的这些新闻。
0: 你是到这个年龄了。我年龄到了，你知道我现在在看什么吗、就是各种 AI 做的那种小动物说话的视频。
1: 特别解压是吧？
0: 我现在特别理解为什么老年人他喜欢看小孩子的视频。
1: 是是是，
0: 就是如果你看那个小猫小狗开口会说话跟你撒娇，我简直是刷不停啊！就是一个视频我能看10几遍，
1: 停不下来是吧、行，咱们先来说说啊，能够益寿延年的12个日常小习惯，这个柳叶刀究竟这个研究是怎么说的啊？首先就是要戒烟戒酒，哎，这是其实最基础的一个项目了啊，因为烟草损伤是不可逆的，哪怕只是抽一口，也会慢慢的损伤血管，而且降低心肺的功能。二手烟、三手烟对于家人的伤害也特别大。酒精啊，更没有所谓的适量养生的说法。那男性每天超过30克，女性超过15克，就会加速肝脏的老化，损伤心血管的这个相关的健康值啊。那减脂期喝酒呢，更是直接就白练。所以说，如果大家这个还没有戒烟戒酒的啊，想要益寿延年，最好就早一点了。
0: 是的，自从开始健身之后，很久没有喝过酒了，也有点挺难受的。在睡眠方面，很多人以为，哎，熬夜我是不是补一觉就行呢？其实补时长是补不了生物钟的。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3点是咱们的人体器官修复、激素分泌的黄金窗口，哪怕睡够9个小时，但是你长期晚睡，比如说啊，你晚上12点睡觉，睡到早上9点才起，睡够9个小时了吧？哎，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容易发胖、疲劳、免疫力下降。所以说，固定作息其实比睡多久更重要。
1: 对，
0: 那么意思就是最好啊，在晚上的10点左右咱们就上床了，这样11点可以进入到差不多深睡眠期，不会影响我们11点到凌晨3点的这样一个黄金窗口。
1: 没错，另外啊，想要让咱们的这个平均年龄能够多出来9.35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运动了。但是柳叶刀提出来，就是运动不用追求高强度，每天40分钟左右的这个中高强度运动就可以，比如说游泳啊、慢跑啊、快走啊、跳绳都是行的。每周可以加2到3次力量的训练，不用练成肌肉男啊，深蹲俯卧撑就可以保住肌肉。那人一过了25岁，肌肉会自然流失，肌肉是代谢和免疫的载体啊，没了它年纪大了容易多病虚弱。所以说这个时常就是进行以上我们提到的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特别是肌肉训练，对于让我们这个益寿延年还是很有帮助的。
0: 是的，跟运动的反面就是久坐了，久坐可以说是隐形杀手啊，风险比熬夜都高。每小时起身活动2到3分钟，踮踮脚，走2步，每周再游泳或者拉伸一下脊柱，就能够抵消久坐带来的体态变形跟血管的堵塞。
1: 没错啊，久坐不好，尤其是这个翘着二郎腿久坐更不好啊。饮食上每天要吃足量的蔬菜。
0: 等等，你刚才说到这个翘着二郎腿久坐不好，小何一下抬起了头。我们节目组的实习生啊，回头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饮食上我们每天也要吃足量的蔬菜，然后深色的蔬菜要占多一点，别只吃这个白菜啊、生菜啊，像菠菜、西兰花这些要多吃啊，它们能够很好的清理血管的垃圾，降低炎症的发生啊。水果别用果汁代替，每天200到300克的水果啊，分2次吃，果汁去掉了这 这个膳食纤维啊只剩浓缩的糖分，所以说如果你只喝果汁的话，升糖快还容易发胖。每周至少吃两次深海鱼，记得啊，就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的
0: 三文鱼啊、鳕鱼啊、
1: 深海的这个
0: 青花鱼啊，都可以
1: 网捕带鱼。
0: 对，
1: 这个是吧？
0: 但是现在没有啊，朋友们，现在发秒杀也没有用，没有。
1: 没到季节啊、补充一下，欧米伽三能够保护我们的血管，抗炎，适合经常健身还有熬夜的朋友。
0: 在吃上面呢，也要控盐、控油、控糖，每天盐不超过5克，糖不超过25克。主食的一半换成糙米、玉米、燕麦等等，血糖更稳，也更不容易胖。三分吃，七分练啊，而且三餐最好吃到七分饱，长期稳定的七分饱也是延缓衰老的核心。
1: 对，最后一点也是其实平时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那就是要控制好情绪的稳定性。柳叶刀专门把情绪列为了长寿的核心指标啊，记得啊，敲重点，是长寿的核心指标。长期的焦虑、压抑、生气会直接缩短这个就是怎么讲，
0: 缩短端粒，
1: 端粒还有加速细胞的老化。虽然都是相对来讲就是比较科学化的语言，但是我们理解就是说让自己的细胞可能会更快的老化、就如果情绪不好的话，
0: 就我们体内有一个东西叫端粒体
1: 啊哈。如果这个大家就是吃再好的养生补品其实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情绪这个东西还是要靠自己来控制。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
1: 多社交啊，多社交，多和朋友们聊聊天，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这样咱们的免疫力会更好。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总结了无非还是那几些：运动，少久坐，吃得好一点，干净一点，然后睡得足一点，尽量稳定一点，
1: 早点睡，
0: 情绪也稳定一点啊，
1: 对，
0: 等等，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其实真正在生活当中实践，你才发现这老生常谈不容易做到。
1: 没错，
0: 如果能把这几项全都给坚持完了，柳叶刀说了，咱们能多活9.35年。如果你只坚持其中的3-5项，其实也已经很不错了 那每个年、每个月、每一天都会有一点点的进步，我相信慢慢的这些正向反馈会让你更容易的去坚持下去。
1: 对，你自己也会看到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啊。好的，时间到了8:12了，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还会送给你一份装修避坑指南。那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有正规的团队啊，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的方案，专业的硬气工艺呢也能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的，欢迎大家发省钱先领家装基金家装补贴啊。接下来这首歌，如果说男友周杰伦的话，女大概就是 Taylor Swift 了一个是华语乐坛的顶流天王啊，一个是欧美乐团绝对的统治力的天后 Taylor Swift 美美带来下面这首歌。
1: 这是她2017年的一首作品，叫做
0: Shake It Out。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8: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9: 音乐，
6: 音乐
9: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1: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11: 崭新的一天。

0: 这个林俊杰这首歌叫做因你而在，这是唱给他的歌迷的。其实我们作为广播主持人也要感谢每一位啊，在无论你通过任何一种方式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1: 对，
0: 不管是传统的收音机还是车载收音机，或者通过网络的各种 APP 啊，包括我们的小程序，那都要感谢各位的支持跟关注。
1: 是，大家现在可以回复一个早安的早啊，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我们每天在群里面也可以直接来实时的沟通。那说到因你而在哈，就是有没有想到就是之前当年咱们上学的时候，很多以前天天用的一些网站或者是程序，现在好像都不在了。
0: 哎，说没就没了啊！
1: 是，
0: 我们跟大家随便拎几个出来吧，看看是不是戳中你的青春回忆。
1: 是，
0: 比如说以前大家听歌的时候，是真的会把歌曲给下载下来的
1: 啊。
0: 那个时候音乐播放器的鼻祖叫做千千静听，
1: 是
0: 你的电脑上有过吧？
1: 啊，
0: 它的界面非常的干净简单，没有花里胡哨的广告，还能够自动的匹配歌词跟封面，下载的 MP3 的全靠它来播放。后来这个软件被百度收购，改成了百度音乐，然后慢慢的就淡出了视线。现在大家都会用流媒体听歌，再也不会去下载一大堆的 MP3 文件了。
1: 是，
0: 其实千千静听这个时代的眼泪，我就记得就昨天还是前天，我问咱们小贺，
1: 石青峰小贺，
0: 小贺，我说小贺，你平常那个用什么听歌？千千静听吗？他摇了摇他。
1: 不知道什么是千千静听，
0: 他睁着他迷茫的双眼跟我摇了摇头说啊，千千静没有用过。这个可能就是80、90后的朋友才会知道这个软件啊，千千静听。
1: 而且它有很多功能非常实用，就是如果那个时候大家喜欢下载这个歌曲，如果下载的歌曲不是 MP3，
0: 对，
1: 它还有个转换功能。
0: 是的，
1: 可以把任何的这种格式啊，大多数格式都转成 MP3，
0: 而且很多格式它都能放，
1: 是也是很方便的。另外啊哈，就是说到这个，说完了咱们的这个听歌的这个工具，还有个看视频的工具，当年就是万能的播放器暴风影音。
0: 对，
1: 哎，号称能解码所有格式的视频，不管是任何这个奇奇怪怪的这种视频啊，都可以打开。
0: 等一下，
1: 可惜，
0: 等一下，小贺，你用过暴风影音吗？听说过吗？啊，他听说过
1: 啊，听说过。哎，看来暴风影音这个影响力还是可以的。
0: 我们00后是知道的啊。
1: 哎，可惜后来啊，因为暴风影音疯狂加广告，捆绑软件，点开以后先看3分钟的广告，然后呢，再加上就是同时，哎，同时期像优酷啊、爱奇艺这些视频平台崛起了，所以曾经万能的这个暴风影音直接就被客户给抛弃了。现在基本上很少很少再有人用暴风影音了哈。
0: 另外像是瑞星杀毒软件、金山词霸、QQ 宠物这些名字一出来，是不是瞬间就想起当年电脑桌面了？
1: 啊，
0: 瑞星的那个小狮子，金山词霸的光盘安装包 ，QQ 宠物每天要喂食、洗澡，一不注意就会生病。当年啊，有些朋友为了养它，不知道熬了多少夜。现在呢，杀毒软件免费了，翻译有在线工具了 ，QQ 宠物也早就停运了。
1: 是是是，杀毒软件这个让我想起当年被这个熊猫烧香攻击的那些日子，是吧？
0: 是的，
1: 我不知道你的电脑中没中过熊猫烧香。
0: 没有，我都不看乱七八糟的小网站，你反思一下你自己。
1: 不，它那个是通过 U 盘传播，有些病毒真的是通过 U 盘传播的。
0: 那你 U 盘是怎么有病毒的呢？
1: 谁知道呢？
0: 那你这个谁知道呢？它就很万能了。
1: 谁知道呢？是吧？另外还有像网站啊，像土豆网呀、人人网呀、天涯社区，还有 China 人，我不知道你用过没？
0: 当然用过，同学录嘛、
1: 对对对，这些曾经非常顶流的网站，现在也都基本上消失了。土豆网当年的口号记得吗？是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导演。和优酷并称为这个视频界的两大巨头啊。后来被优酷给合并了，慢慢也就没声音了。人人网靠偷菜啊，火遍全国，巅峰时期可是有上亿用户的。后来业务转型失败，现在已经无法登录了。天涯社区呢，更是当年的互联网的圣地啊，就是天涯神帖嘛，
0: 是的，
1: 对吧？各种神帖还有大神都在里面。2023年的时候，也是正式停止运营了，一代神坛也是就此落幕。
0: 当时人人网、China 人还有开心网都是比较早的，是跟学生族群进行链接的，
1: 哎，
0: 堪称是那个时候，就是也不能叫新兴人类这个词儿本身就有点时代烙印啊，堪称是那时候新兴人类的一个社交的利器。
1: 对
0: 啊，真的是社交利器。如果说你没有开心网的账号，或者说是人人网的账号，那有些热点你都跟不上。还有包括像是什么西祠胡同
1: 啊，对，
0: 然后篱笆网
1: 啊
0: 等等。 虎扑现在还有啊，
1: 是
0: 以及猫扑，
1: 猫扑，
0: 对
1: 对对对，
0: 等等这些网站，如果你都曾经上到过啊，说明知道的这些东西，说明你已经是老网民了，
1: 老网民，
0: 用过一半以上，那绝对是互联网的初代玩家。现在再看这些名字，虽然网站已经没了吧，但是那些熬夜上网、下载资源、养宠物的日子，也是留在了记忆当中了。
1: 没错，我觉得当时啊，就是社交软件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大家甚至就是在一些 BBS。就是留言啊、聊天啊，就觉得非常开心。我觉得最早最早的时候，我加入的第一个这个汽车的论坛，应该现在还在，叫爱卡，爱卡社区。
0: 那这就已经我知识盲区了。
1: 哎，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于这个比较古早的这些网站呀、或者这些平台啊、这些工具，都有印象啊。大家如果这个有想分享的，也可以跟我们啊语音文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聊聊天。
0: 是的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六个汉字就可以找到我们，当然你也可以发送一些关键词来看一看我们的福利，比如说现在发送一个大牌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你可以看到我们爆款商城的这样一款昨天也在卖的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
1: 嗯，
0: 进入到三伏天了，皮肤容易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时间长了脸颊粗糙泛红，是需要维稳保湿的。
1: 对，
0: 这个小露珠的精华水里边呢含有雪绒花的提取物，润养肌肤，舒缓干燥，让皮肤弹润透亮有光泽，而且它是那种露珠的微囊科技啊，有一粒颗颗肉眼可见的小露珠，爆水珠的质地，水润又好吸收，后续即叠加精华面霜，吸收是加倍的。
1: 是的，
0: 那用起来干皮会觉得很润，油皮会觉得很轻盈。现在回复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
1: 嗯，今天价格特别的香啊，官网200毫升单瓶卖到1690，两瓶是3380，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来的这个福利价，请听好，单瓶200毫升只要229，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一瓶啊不到200块钱。所以说这一波福利不要错过，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可以找这个闺蜜拼个单是吧？两瓶更划算啊！
0: 没错，买东西的时候可以找闺蜜拼单，然后也可以把你和闺蜜家的娃一起送到我们的夏令营，
1: 哎、
0: 只要你跟闺蜜就可以手拉手的去海边了，好不好？
1: 真的是。
0: 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呢已经持续举办了10年了啊，口碑一直都很好，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你看这个区域也非常的宽泛、嗯、
1: 对，
0: 它主要是把孩子啊进行一系列的军事化的训练，磨练他们的意志品质，让他们变得勇敢坚强自信更自律。
1: 没错，
0: 现在回复特种兵这三个字有3条线路可以供大家选择，一个是在郑州的陆军，一个是在青岛的海军，还有一个是在湖北的空军、嗯、各有优势啊，每一条都很好。
1: 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福利补贴的机制，那特色的陆军线路补贴完最低不到2000元，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啊！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因为我们的福利名额也快爆满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三个字。再来听到的歌来自许飞，
0: 寻水的鱼。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

0: 喜欢这首歌呀，来自都志文，叫做独家铭刻。
1: Falling for you 啊，一见倾心，坠入爱河。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都志文就是他的嗓音，为什么会有像小唐啊或者其他女生特别喜欢，就是他的那种温暖感、包裹感特别强。
0: 对，
1: 就好像有一个特别暖的大男孩，大白，然后一下把你抱住的感觉。
0: 对，是的。
1: 好了，8:41了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啊，我这次不加我们啊，就是经常会找一些什么能够益寿延年的，什么柳叶刀的这些研究啊。我还看到一个，就是最近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年就是到了我这个年龄啊，就很少去参加什么婚礼啊，然后或者是孩子百天啊。
0: 我这个年龄也是，
1: 就是随份子，就是
0: 随份子的机会变少了，
1: 变少了，
0: 挺好的。
1: 为什么哈、啊？我觉得可能也是年龄到了啊，年龄到了，的确是啊，过了那一阵儿了。不过最近有网友分享啊，他自己离职整整5年了，早就和前同事断了联系，各奔前程了，却突然收到了对方主动退回的当年的份子钱。同事说呢，当年收下这个礼金，但是现在两个人早已不再共事了，没有什么机会礼尚往来了，不想欠人情，所以说，这一份通透还有体面啊，戳中了很多人。
0: 你一定，如果你在那种大单位，你一定碰到过这种，有些你根本就不熟悉的同事，你们都不在一个部门，甚至你们完完全全都不认识，但是他有一天啪叽一个红色的喜帖放在你桌上，说，哎，我这周日结婚，一定要来啊，喜糖送给你。你大概你见过这个人，你知道你们可能是脸熟的，但是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人家一个红色的炸弹放在你桌上，你说你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你只好尴尬而笑，说，哎呀，恭喜恭喜你啊，祝福祝福你啊，等等的这些，然后就随一个200块钱的红包、那你随完之后，很有可能比如说你自己还没有结婚，或者说你还没来得及结婚呢，你就从这个单位离职了、你说等过了若干年之后你再结婚了，你还会去给他送喜帖吗？
1: 对啊，所以现在大家普遍觉得这个份子钱啊，本来应该是人情祝福，不应该变成职场的负担还有人情的枷锁啊。但很多人纠结的点就在这儿，在职的时候随礼是情分，但是一旦离职关系变淡，这份人情基本上就断了，主动呢要的话显得有点小气啊，有点尴尬，默默吃亏呢有的时候心里觉得不平衡，久而久之呢，大家对于职场的随礼就格外的谨慎了，甚至有的人还会产生这种比较抵触的心理。
0: 是，不光是职场，同学之间也是，好久不联系的同学，比如说你俩小学是同学，
1: 突然跟你说在在吗？
0: 对对对，20多年没联系过，一发就是在吗？你就知道。大概率他是有喜事要上门了。其实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吧，不管是同学还是同事啊，相处真诚，离别不欠，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就普通同事咱们不强行随礼，日常交集少的，关系浅的，简单祝福是不是就行了、避免日后因为关系疏远留下人情包袱。再一个呢，离职即两清是当下比较受欢迎的一个默契哈。
1: 对，
0: 就是同事离职之后，过往的随礼人情自动作废了，互不惦记也互不打扰。
1: 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知恩不欠啊，自觉体面。就像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位同事啊，收过他人的心意，后续没有办法回礼的话，就主动退回，不占别人的半点便宜。说到底啊，职场的这个份子钱本质是祝福，不是人情交易。成年人的职场其实最高的情商就是从来不是随礼多少，而是珍惜相遇，懂得分寸，互不亏欠，简单纯粹的相处呢，我觉得才是职场最舒服的人际关系。
0: 是的、我们已经到了感叹这个的时候了啊，朋友们，如果大家有话要说，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1: 是的，除了回复自己想说的话呢，也可以回复一些我们的关键词啊，比如说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一下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了啊。最近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喜欢开空调，但是有些车开了空调以后，车厢发现里面半天凉不下来，你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啊。其实有的时候问题啊不在空调，而是发动机积碳了啊。现在可以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0: 然后专门呢用我们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给我们的发动机还有油路好好的清一清积碳，专门清积碳，一瓶下去发动机更轻快了，带空调也不费劲儿，制冷嗖嗖的，爱车又好开又凉快。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可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是的，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让你的爱车变得更轻松，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呢也可以让你的装修变得更省力。大家都知道装修这个事儿非常耗人啊，因为一般工期都是90天，甚至有一些装修公司还会跟你拖延、那咱们又不可能因为工作原因老跑工地，那这个时候就非常的烦了。选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找一个能够帮助你切实解决问题的媒体很重要。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靠谱的装修公司华普，一起给大家打造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省时省心省钱，而且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现在回复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再来听到大都会乐团
1: 一见钟情。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橘的汽水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歌。梅子这位朋友说，我跟同事五年，在职的时候他来参加我婚礼随了200，在离职的时候分别四年之后他结婚了，我又给他随了200，但是没到场，感觉终于了了心中的人情。你看这就是通透讲究的同事哈，的确有的时候离职的时候如果欠着别人的一份人情，总感觉心里缺点什么，对不对？朋友们，今天的早安881即将来接近尾声了，我是小唐，最后陪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翻唱，叫做梦醒时分。今天是周五了，要祝大家周五快乐，也要祝大家周末快乐。下周一早上7点到9点，我们继续不听不散。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增量居全国第一。郑州海关发布信息，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增长26%。来关注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体育方面，世界杯半决赛后，2026年金球奖概率格局被彻底颠覆。原本以46%断层领跑的哈里凯恩暴跌至第三，梅西以41%强势登顶，19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30%紧追其后。娱乐消息，电影《功夫女足》今天正式启用数字 2D 版本的新版键盘及对应密钥 ，IMAX 2D、Cinity 2D 等特效版的新版键盘及对应的密钥则自7月19号正式启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D 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1，欢迎您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现在进入三伏天了啊，很多朋友觉得是又热又闷，空调防干，户外又很晒，皮肤呢很容易出现外油内干的情况，时间长了脸颊呢泛红粗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维稳保湿了。今天爆款商城为各位带来一款露珠质地黄金水油配比，补水补油同时滋养肌肤，打造透亮饱满的露珠肌的好物，就是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赫莲娜是欧莱雅集团的高端护肤品牌，拥有超100年的品牌底蕴，它也是深耕护肤科学，坚持实证护肤长效改善，也坚持提升肤质，实打实的去打造专业的护肤产品啊。我们有用过精华水的姐妹一定都知道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啊，因为这款精华水呢，它里面含有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的提起物，它生长在极端高寒的环境，所以拥有自我修护力，润养肌肤，舒缓干燥，让你的肌肤弹润透亮有光泽。同时呢，这个露珠的高科技啊，水油同补，它不是稀薄的水状，也不是精华粘稠的质地，是一颗肉眼可见的那种小露珠，所以呢这种爆水珠的质地水润好吸收，精油长效锁水，后续叠加精华面霜的话吸收会更加的好啊。这款产品是夏天的绝配，因为涂在脸上之后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出油反而变少了。所以如果你是干皮的话，用完之后会觉得很水润，油皮的话呢，用完会觉得很轻松。来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这款产品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去了解一下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来吧，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啊，赫莲娜的小露珠官网200毫升单瓶要卖1690元，两瓶3380元。赫莲娜嘛，因为它本来也是一个高端的欧莱雅的护肤品牌了，所以它价格高是肯定的了。但是呢，现在我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商城的平台补贴，给大家争取来了200单的福利价啊！今天在李江的节目当中下单，单瓶200毫升只要229元，两瓶的话今天也只要399元。另外，如果还是我们商城会员的朋友啊，再给大家减5块。那现在呢，只需要394元两瓶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就可以到手了。抓紧时间啊，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马上要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都是大咖，
4: 悠然的乐曲，
2: 飘出时光淡淡的安然，流年的花开绽放生命优雅的从容。一首歌曲，一幅画面，一部作品，一个角色，都是大咖，听他们的故事。
1: 欢迎来到我们的都市大咖，一起来听到他们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江。我们今天的都市大咖来聊一聊什么呢？跟大家聊一聊相声啊。其实提到相声的话，很多朋友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是北京、天津啊，这相声太多了。但是却不知道啊，咱们郑州本土的话，藏着一门传承百年的非遗曲艺，叫做郑州道口相声。郑州道口相声呢，扎根中原沃土，它带着那种地道的河南味儿，也是独属于咱们黄河岸边的市井艺术瑰宝。所以我们今天直播间啊，特别请到了三位中原曲艺的代表人物啊。我们先让三位老师和我们的正在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们来打招呼了。首先是郑州市道口相声的非遗传承人潘凯老师，欢迎潘老师。
4: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潘凯。
1: 潘凯老师每次一说话的时候就是自带那种相声的喜剧感。欢迎潘老师啊。那同时坐在潘老师身边的也是我们欢乐相声人玉笑堂的我们的青年演员啊，让两位老师和各位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5: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欢乐相声人的青年相声演员，我叫丁敬航。
6: 大家好，我是欢乐相声人的青年相声演员，我叫万家福
1: 啊。欢迎丁老师，也欢迎万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所以我们今天聊相声啊，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肯定是欢乐多。那除了来了解一下咱们的非遗道口相声之外，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互动答题，当然也不会让大家白答，只要参与到我们今天互动答题的朋友哈，都有机会来获得我们潘老师还有我们的丁老师万老师给大家送上的好礼。啥呢？就是我们这个到现场去看相声，好不好？到我们的玉笑堂去看相声啊，实力的去看一看，看一场我记得好像那一场都得两个多小时吧，就时间很长，对不对？
4: 对，差不多
1: 啊，一晚上欢乐不断，笑声不断啊。所以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首先咱们先从根源来聊一聊吧。你看啊，我看到了咱们这个郑州道口相声的一个介绍哈，你看资料里就是说咱们郑州相声的文脉啊，能够追溯到清末明初的时候了。那当年像咱们郑州老坟岗啊，开封的大相国寺啊，很多这样的曲艺场子，但是当时的那个地位非常高啊，是堪比像北京天桥、天津三不管啊。这段历史可能咱们河南本地人都不太了解，所以哎，今天我们三位老师谁先给大家来讲一讲呢？
4: 我感觉确实是啊，就像主持人讲的，
1: 潘老师您可以对着话筒再往前一点，声音大、嗯、
4: 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呀，我们这个河南曲艺中原相声确实是源远流长、
1: 嗯、
4: 像我们的郑州的老坟岗、开封的大相国寺是我们中原曲艺的骄傲。像清末民初啊，我们南北艺人汇集中原，郑州老坟岗、开封大相国寺形成大型的曲艺聚集地。可能我这样用普通话讲啊，对听众来讲比较陌生，因为平常我演出的时候都是河南话。
1: 嗯，河南话，
4: 河南话
1: 啊、
4: 嗯、啊，各类说唱艺术在此就慢慢的融合起来了，慢慢的就演化出咱们郑州独有的岛口相声
1: 啊。那和这种北京天津的相声不一样的是不是就是刚才潘老师说的，哎，俺都说了河南话来演相声了。
4: 对，岛口的意思就是方言的意思。
1: 哦，
4: 哎，就是河南话相声。
1: 嗯，
4: 方言相声。
1: 嗯，
4: 就融入我们的河南方言与普通话相结合，就表演风格就符合我们河南人豪爽的性格，热情、干脆、火爆、简练。
1: 嗯
4: 啊，这一百多年来，我们经过张杰尧老师、陶香九老师、杨宝章老师六代艺人扎根河南，代代相传，诞生了方言漫谈、戏剧与方言、河南坠子这些经典作品，也是我们黄河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哦，所以大概就了解了哈，就是刚才说的道口究竟是什么意思、
4: 嗯、
1: 就是方言口、地方口哈，比如说咱们郑州道口相声就是咱们郑州话、咱河南话哈。
4: 对，
1: 然后说着大家觉得嗯太接地气了，是不是？
4: 是
1: 对。那说到这个咱们郑州本土的相声了，那我们节目一开场是不是三位老师给大家也准备一段，让大家先听听这道口相声啥样的？
4: 可以，没问题。
6: 行啊，可以可以。
4: 哎，咱们是 魅力八八幺音乐广播。
1: 对，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我们还专门准备了倒口相声与音乐相结合的一段作品。
1: 啊，这么细心的吗？
5: 当然了。
4: 让我的徒弟丁静航和他的搭档万家福给大家表演一段。
1: 好，你看我们的听众说了哈 ，Lander 说快出题吧，迫不及待了。等一下啊，我们这个给大家演完就开始给大家出题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一定要认真听，所有的题都是在我们老师的介绍的这个详细内容当中的啊。然后随风说了，我们的听众说潘老师一说话我就想笑，他们的相声我看过呀，欢乐多多。你看还有咱们的粉丝呢啊，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平台上也留言了。那接下来不管您之前是看过还是没看过，听过还是没听过，我们今天在直播节目当中就能够听到了。来吧，三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5: 来吧
6: 来吧。
1: 这个叫什么名字？这段
5: 我们这段相声的名字叫歌曲飞花令
1: 啊。歌曲飞花令，来有请。
5: 哎，谢谢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6: 大家好。
5: 咱们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来自于欢乐相声人的青年相声演员，我叫丁静航。
6: 哎，我叫万家福。
5: 哎，既然是来到我们音乐广播电台，
6: 哎，
5: 我觉得这个音乐就要占很大的比重啊。
6: 那是。
5: 是吗？我觉得这日常听歌方面，我觉得万老师跟我还是比较有差距一些的。
6: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5: 就是你会的少啊。
6: 我会的少。
5: 对呀，歌曲方面您会的少啊。
6: 你看，你也别说我会的少，我也不说你会的多啊。但这样，当着所有听众的面哈，但这样，今天咱俩比试比试行吗？
5: 咱怎么比赛？
6: 这样吧，来一个小名目，叫做歌曲飞花令。
5: 这个怎么玩啊？
6: 就是我唱一首歌，我唱这首歌的最后一个字啊，就是你要唱这首歌的头一个字，
5: 就是接歌呀。
6: 啊，对呀。
5: 比赛咱的积累量。
6: 啊，对。
5: 那行。既然您出主意，那您先来。
6: 我先来，
5: 这叫让让你。
6: 那我用你让
5: 啊、我让让，给您个台阶，哥。
6: 不用、我唱你就接不上来啊。
5: 不可能，咱试试吧。
6: 咱试试啊，
5: 来一回，
6: 来一个。我先找一个你接不上来的啊，
5: 我听听。
6: 哎，哎，有了，
5: 来。
6: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5: 哦，这传奇，我听过这首歌。
6: 接眼，
5: 接眼是吧？听我这个。你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白
6: 还真行啊。
5: 当然了，
6: 白哈、白白龙马，嘿嘿，天儿朝西，嘿嘿，驮的唐三藏，小跑撒徒弟，
5: 旗鼓相当了啊，
6: 嘿嘿
5: 嘿嘿。
6: 来，你接嘿呀、
5: 这语气助词也算呢、
6: 最后一个字吗？
5: 就算，
6: 那最后一字就算
5: 接嘿是吧？
6: 啊，
5: 听我这个，嘿啊，
6: 黑
5: 风内那双眼动扬，接羊，
6: 羊，
5: 接羊，
6: 羊，羊，哎，有
5: 听，
6: 洋装虽然穿在身，
5: 哎，这歌真不错啊，
6: 蹦蹦蹦，
5: 接什么？
6: 接蹦。
5: 这也算
6: 最后一个字嘛，对不对？
5: 这都能行是吧？
6: 那是、
5: 接崩啊、听我这个吧，
6: 来，
5: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滚滚长江东逝水。
6: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你这前奏也能算呢？
5: 那怎么了？你那尾巴根都算了。
6: 行，
5: 我这前奏为什么不算呢？
6: 那我接什么？
5: 东逝水，
6: 水是吧？水，水，水妞，水妞，接妞，
5: 怎么越玩越利索呀？
6: 我就为了赢你，我跟你说，
5: 接妞啊！
6: 啊，
5: 听我这个，牛儿还在山上吃草，
6: 真行啊！
5: 牛儿接儿，
6: 接儿，
5: 接儿。
6: 你比我狠呢，你！
5: 我这跟你学的，
6: 接儿，儿，儿，儿，儿，儿，哎，有了，
5: 我听听，
6: 来，
5: 儿，
6: 来看着我啊，
5: 我看着你，
6: 儿子、儿子，我是你爸爸，
5: 这怎么还占便宜呢？是吗？
6: 不是占便宜，儿就得这么接呀、
5: 那是你会的少，
6: 你会的多。
5: 二能接的歌有很多的。
6: 那这样你接二，我跟你走行吗？
5: 不占便宜啊！
6: 啊，咱不超便宜。
5: 2002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间来得更晚一些。你看，
6: 谐音是吧？
5: 你别管有没有这歌，
6: 还真有。
5: 接歇
6: 歇，
5: 更晚一些，
6: 更晚一些。歇歇歇歇，有
5: 歇。
6: 谢谢你给我的温柔。让我度过那个年代，接待
5: 接待是吧？
6: 嗯，
5: 听我这个啊，带吃俺老孙一棒。
6: 你等会儿，你这台词儿也能算呢？
5: 这是歌里边的台词啊。
6: 不是哪首歌有这台词啊？
5: 歌里边啊，带吃俺老孙一棒，刚翻过了一座山，又越过了一条河，有没有？
6: 还真有。
5: 魑魅魍魉。

0: 啊呵，
1: 等会儿，和开头不是一开头
0: 啊，这是一开头哈，
1: 和开头，
0: 和开头，和波浪宽，
1: 你再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1: 和开头就从和字开始唱啊，
0: 这是不是和开头？
1: 这第一个字就得是和，
0: 第一个字就得是。
1: 再找一首歌，
0: 我找也找得上来啊，
1: 和开头的歌，
0: 和啊，和，有，
1: 和。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哇哦哇哦，
1: 还真有，
0: 姐哇，
1: 姐哇
0: 啊！
1: 你再唱一句，
0: 我不，我就会这一句，
1: 姐哇
0: 啊！
1: 愿赌服输啊！
0: 你来啊！
1: 哇。

0: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
1: 节目
0: 节目
1: 后边是你唱的，我可没唱啊。
0: 哪有个摸？
1: 不管你还在做些什么，这不摸吗？
0: 摸摸摸摸摸，有了
1: 摸呀。
0: 听着啊，
1: 嗯，
0: 摸剪子嘞，香菜刀，
1: 这叫卖也能算呐？
0: 那肯定算的哈，
1: 叫卖也算啊。
0: 那废话，
1: 行，抢菜刀是吧？
0: 不是刀，
1: 刀啊！
0: 我唱的是抖，
1: 哪有抖？
0: 我再你唱一遍嘛。
1: 抖，
0: 抢菜刀，是不是抖？
1: 这口音也算呐？
0: 不是口音，这是我们那儿的方言。
1: 啊，哦，方言。
0: 彩刀不叫彩刀，
1: 叫
0: 彩斗。有那个彩斗，那个彩斗，
1: 我得接
0: 斗。
1: 行，接斗
0: 来
1: 听我这个啊。
0: 啊，
1: 哆来咪发嗦拉西斗斗
0: 斗。哎，他又给我了，你看，
1: 接斗
0: 斗斗西拉嗦发咪。哎，不是不是，你别动手，你捂什么嘴呀，啊，你
1: 再用一回能行吗？
0: 哎，音节你能站我不能站呢，
1: 这肯定不能重复，您再找个新的。
0: 我找也找着上来。
1: 嗯，
0: 抖哈，
1: 抖开头的
0: 抖抖。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恨的承诺。接诺，
1: 还真有，还真有。
0: 哎，
1: 诺是吧？
0: 嗯，
1: 诺
0: 诺，
1: 您听我这个
0: 啊。
1: 诺一耶，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
0: 诺一夜呀，啊，
1: 就是诺一夜嘛。
0: 什么诺一夜？人唱是那一夜。
1: 诺一夜是我们那儿的方言。
0: 哪有这方言？
1: 诺地儿。
0: 诺地儿
1: 就是俺们村儿。
0: 俺们村叫诺村，
1: 俺们村就叫诺村。
0: 这什么胡说八道？
1: 你看咱平时怎么聊天的
0: 啊？
1: 比方说村口看见一大爷
0: 啊，
1: 大爷跟我说话，
0: 嗯，
1: 号儿，你是诺村的？
0: 嗯，
1: 我是诺村的。有没有这话？
0: 你这不是正常的聊天啊？
1: 怎么不正常聊天？
0: 正常聊天，你站村口说啊，孩儿，你是哪村的？哎，我是这村的，要不我是哪个村的？那我是哪村的？
1: 我就是哪村的呗。
0: 你别胡说，这不行，这个
1: 怎么不行？
0: 人唱是那一夜，你得接诺，
1: 接诺，接诺，再找一个，
0: 你找不上来了。
1: 再找上来，朋友们就会有尖叫声，你信不信？
0: 这儿咱也听不见。
1: 来，诺啊，
0: 诺，
1: 糯米粽子。竹筒粽子，
0: 别唱了。
1: 谢谢朋友们。
0: 感谢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两位老师，真的太精彩了。我突然想把老师们的这个段子都给记下来，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2: 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听众朋友们其实特别爱玩的。一说接歌，哦，哎，这大家都太在行了，你知道吗？
1: 是吧？
2: 对，我们的老朋友那个佳慧帮我说，哎，我也看过这两位老师呢，然后还发了一张照片，说是不是这两位？然后我们的朋友这个 Landro 啊说，这俩老师也太逗了吧？责任和担当说，哎，潘老师。居然来上节目了，对，所以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收听啊！我们今天潘老师，然后还有丁老师、万老师都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了哈。
0: 嗯，
2: 然后刚才的这一段猜歌，不是应该说是接歌哈？
0: 飞歌令，
2: 对，让大家先感受了一下啊，就是咱平时去看这相声的时候有多欢乐。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道互动答题，刚才就有朋友已经急不可耐了，想答题了。那第一道题，郑州的道口相声里，道口的含义。是什么啊？为什么叫道口相声？这个道口的含义是啥呢？刚才其实几位老师都给大家介绍了啊。来，三个选项 ：A， 反。

0: 看剧情 ，B 方言地方口 ，C 对口双人表演。对，你觉得是哪一个哈、啊？然后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三个答案啊，郑州道口相声里的道口的含义 ，A 是反转剧情 ，B 是方言地方口 ，C 对口双人表演。A、B、C 三个答案，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和老师们就都能够看到了啊。今天每一轮答题，我们都给大家准备了咱们这个欢乐相声人的现场观看演出的门票啊，只要是抽中的朋友哈、啊，每人会有两张。来，接下来。来，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稍等。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8: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23，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哎，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对，正在进行当中啊，其实已经结营了有两三期了啊。家长们给我们的反馈都说啊，这个活动真的太棒了，所以呢正好这个暑假孩子在家没事干，不知道给孩子安排什么的哈，我们的夏令营您现在还可以报名，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联合打造10年沉淀的精品好活动，安全专业靠谱，让家长放心。孩子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暑期啊，让他从低头族变身了小硬汉，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了钢铁战士，也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很多孩子在暑期的时候玩手机，对吧？然后不知道干嘛，很无聊，天天在家，有的还缠着家长，是不是？那来参加一下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让他告别手机的沉迷，挺拔身姿，坚毅眼神，体能爆表，叠出豆腐块军备，还会养成作息规律，行事如风，站姿挺拔，自带刚毅的气质。3条线路啊，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啊，海陆空三大主题，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当然啊，除了培养孩子的好习惯之外，我们的夏令营当中的活动真的太丰富了，全副武装真人 CS， 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浅海的桨板冲浪，赶海，还可以登军舰去模拟跳伞风洞体验，飞机的反恐营救，各种的 VR 体验，球幕影院，高空滑索等等等等。发送个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

0: 详细了解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来详细了解我们的这个活动。接下来马上要继续进入我们今天的都是大咖。
1: 湖南的乐曲飘出时光淡淡的安然，流年的花开绽放生命优雅的从容，一首歌曲，一幅画面，一部作品，一个角色，都是大咖，听他们的故事。
0: 欢迎回来，我们的都是大咖。今天我们都是大咖一个小时的节目，和各位来聊一聊咱们郑州的道口相声啊。来，特别请到我们节目中的三位老师，郑州市道口相声的非传承人潘凯老师，还有来自我们玉笑堂的青年演员丁老师和万老师，今天此刻都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才我们的一道互动话题啊，然后很多朋友回答的非常的积极啊，有很多朋友都是抢答的，就是咱们郑州道口相声里道口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呢？ A 反转剧情， B 方言地方口， C 对口的双人表演。那正确答案就是 B方言地方口啊，选 B 就对了。我看我们朋友们大部分都选对了啊，像季应、Mr. 张、赵薇、随风、Langer 等等等等啊，很多朋友还有加菲猫啊等等，我就不一一再念名字了。对，我们一会儿还会有我们的很多的互动答题的环节，还有佩青，对，还有佩青，然后大家呢都可以积极的参与啊。然后一会儿获奖的朋友，我会直接给您发信息，所以大家也注意看一下自己的手机信息啊。今天的每一轮互动，给大家都准备到了我们这个相声的现场观看的一个门票哈、啊，也是我们潘老师、丁老师、万老师特别给大家来准备的。节目当中啊，潘老师先来给大家介绍，说咱们这个郑州的这个非遗道口相声的一个起源，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哈。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就是潘老师这边2016年的时候哈，我应该记得没错，是创办了欢乐相声人的这个玉笑堂，可以说是打造了专门传承郑州道口相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就是有什么样的想法促使您来做这件事儿的呢？
2: 首先是我这个非常喜欢相声，从小就喜欢，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就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也参加很多的比赛，很多的展演，非常喜欢相声，就感觉我自己出生就是为相声而出生的。然后后来呢，就是2016年有个契机，就是我大学毕业，因为大学期间啊，我在我们学校创办了相声社，然后我们这个喜欢相声同学们毕业之后呢，我们就聚集到一块儿说一块儿要说相声，然后呢，当时我们就去拜访了我们开封的郑州的很多老艺人，让跟他们学习，跟让他们传教我们这个相声的技艺。但是啊，当时的我们本土的曲艺的处境是很艰难的。首先2016年那个时候是一个空白期，就是我们郑州没有相声的小剧场。
0: 哦，那个时候还零呢。
2: 对，2016年整个就没有。然后呢，我们老一辈艺人呢逐渐的年龄大了淡出舞台了，我们很多的年轻的相声观众啊都在追捧我们北京的天津的相声，他们也不知道我们郑州有我们传承了六代传承了百年的非遗相声。当时我作为这个官方认定的非遗传承人，我心里就有很有这个紧迫感，我说要成立我们自己的小剧场，成立玉笑堂，打造我们常态化的演出，技艺传承、作品研究这样一个平台，把我们河南的老中青三代曲艺从业者聚拢起来，守住流传百年的本土技艺。
0: 太棒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咱们现在团队大概有多少个演员啊？
2: 我们现在团队大概有20多位。20多位覆盖老中青三代。
0: 那现在咱们就是大概能演多少场，就是全年能演多少场，每天能有多少场？
2: 我们每天的演出啊，是我们小剧场里边，就是在玉笑堂，每天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就是我们的年演出量在800多场。
0: 哇，这么多呀。
2: 对，
0: 那要写多少段子，是不是要频繁的去更新？
2: 我们现在要求是这样，就是我们凡是在我们这儿上台的，从学员到演员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掌握40段以上才能当演员上台，40段以后呢，我们每个月要更新

0: 段作品，所以说我们的演员压力非常大。
1: 那这么高频次的一个舞台的演出，您觉得对于非遗传承它是有着怎样的价值呢？
0: 它首先是从量上保证了我们先从量变到质变吧。首先我们就是说得有作品，得出新，得接地气儿。你有作品完之后才能让观众记住你，所以说我们这个作品的量先堆积出来，有这个量了，我们将来我们的作品才能打磨好，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基础。
1: 对，首先有量，
0: 对，
1: 然后才有质。
0: 对对对，
1: 应该说是量和质同步进行的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只要是看过潘老师、丁老师、万老师他们相声的，应该知道每一段相声演的都特别的认真，准备的也特别的细心。当然我了解到，除咱们线下的剧场演出之外哈，咱们的新媒体的传播成绩也非常的亮眼，好像全网的这个作品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亿次了。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不是青年演员主要来负责创新和运营的呢？
0: 对，我们这边主要是我徒弟丁静航和搭档万家福主要负责这一块。
1: 哦，那在咱们新媒体平台上和咱们线下的平台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0: 来，丁给大家说说来。
2: 这个线下舞台呢，就把控传统功底就是老先生们的任务了。
3: 对，
2: 这个追新潮这方面，线上传播就是我们年轻人，这个思维变动比较快一些，就是我们的主攻的方向。年轻人呢，专门去线下剧场啊，是吧？很少有他这还有这个心思的。所以我们就截取一些经典的倒口相声的片段呀，新编方言的段子，做成比方说抖音短视频啊，
3: 做成切片儿，
2: 哎，对，我们发到网络平台上，保留传统内核，用当下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形式来传播，让全国各地的网友们朋友们都能听到咱们河南相声，拓宽我们非遗相声的传播渠道。
1: 哦，那平时大家就是想在网络上来收看咱们的这个段子的话哈，有什么样方式能搜索到咱们呢？
2: 就直接搜索我们的品牌就可以了，欢乐相声人玉笑堂
1: 啊，直接在抖音平台就可以搜到是吧？
2: 哎，抖音快手我们都有。
1: 哦，到时候就是上面有很多的段子啊，然后大家平时喜欢看相声的哈，也想了解一下咱们郑州非遗道口相声的朋友，都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哈，然后这个老师们在上面有很多精彩的这些选段啊。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当中的听见非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个特别的相声的专场。那其实刚才给大家也介绍了郑州的咱们道口相声的一个特色是什么，我这会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二道的互动答题来了，好吧，我们第二道互动答题来问问大家，这个郑州道口相声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也给大家三个选项吧。 A 是融合了河南方言普通话，风格干脆火爆，这是 A。 那么 B 全程使用了标准的京腔普通话来表演， C 表演形式呢只有单人单口。三个答案啊， ABC 郑州道口相声的最大特色， A 是融合了河南方言普通话，风格很干脆火爆， B 是全程使用标准京腔普通话来表演的，那么 C 表演形式只有单人单口。 ABC 三个答案啊，你知道的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哎，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同样啊，本轮还是要抽取我们答题的幸运的朋友，来送出我们郑州玉笑堂的现场演出的门票两张。我们有朋友问说，在现场听相声有啥不一样呢？那你得去现场听一听啊，对吧？现场看一看才知道嘛。来，大家可以抓紧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啦。
4: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6: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5: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7: 悠然的乐曲飘出时光淡淡的安然，流年的花开绽放生命优雅的从容。 一首歌曲，一幅画面，一部作品，一个角色，都是大咖，听他们的故事。
1: 欢迎回来，我们都是大咖，时间来到了9:35，正在收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来吧，我们继续和潘老师、丁老师、万老师来聊一聊哈。潘老师呢也有很多的原创相声作品啊，比如说像什么《玉腔玉调》啊，《十分美好》啊，关键是这些作品在咱们省市级的多项的曲艺奖项当中频频获奖，而且潘老师还获得了咱们郑州市的非遗的年度人物哈。所以在潘老师看来，您觉得传统曲艺如何平衡守正和创新呢？这个问题，
0: 就我觉得守正和创新呢、缺一不可。守正就是守住咱们郑州岛口相声的根本，咱们的方言特色，咱们的传统表演的功底，还有我们的传统技艺，百年曲艺内核，咱们不能丢弃，这就是我们立足的根基。
1: 那创新，
0: 创新就是内容和形式的更新，我们不再局限老旧传统段子，我们会结合郑州的城市发展啊，老百姓当下生活的这个特点啊，包括现在现代人的审美啊，包括这个传统艺术，让它跟上时代，我觉得才能长久的发展。
1: 那作为新生代的传承人哈，您看今天两位老师丁老万老师也都在，所以就是您觉得就是作为新生代的道口相声的传承人应该做些什么？
0: 你们俩觉得应该做些什么？
2: 我觉得作为新生代传承人，
1: 年轻的传承人，
2: 中原文化还是比较非常有底蕴、比较厚重一些的，我们年轻一代要学习传播咱们岛口相声、豫味相声，就是用我们年轻人的方式讲述咱们河南的故事，让更多的朋友看见呢，除厚重历史之外，河南还有独一份的本土的曲艺魅力。
1: 做好传承，做好发展，是不是？我知道咱们除了商业演出之外啊，像这个大量的公益活动啊，进校园呀、还有曲艺的培训呀、敬老慰问啊什么的，这种公益演出也是非常的多哈。所以三位老师觉得，就是坚持做这种公益的演出的初衷是什么呢？因为本来咱们其实就已经很忙了，对不对？
3: 这个我感觉啊，你看咱这个，因为曲艺传承就非常的不容易啊。因为首先你得有就是非常喜欢咱传统的文化，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现在就是每年呢都在进校园呢，包括这个养老院呢，我们都在去演出，特别是进这个各大高校哈。到各大高校之后呢，我们去演出，让同学们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河南岛口相声非遗传承这种魅力，让他们喜欢上我们河南的岛口相声，也就像把这个种子就是播撒到各大学校，也让咱河南的传统文化到处开花，也是后继有人慢慢的传承下去。我们是这个意思。
1: 说的太好了哈！你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随风说了，线下听相声啊才是真正的沉浸式的快乐。刚才不是有朋友问我说，哎，线下听和这个平时线上听有什么区别？沉浸式快乐，说台上包袱层出不穷，台下满场哄堂大笑，那整场下来笑的是眼泪直流，所以这份真实的热闹线上是完全体会不到的。对这个氛围其实很重要，老师们觉得呢？
3: 那是
1: 啊、是吧？就跟我们平时老师们应该也去看过演唱会，是不是？就平时我们听歌的时候，在广播里听歌，然后在那个还有在家里自己听歌，和你去现场跟大家一起听歌，跟挥舞荧光棒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来走进欢乐玉笑堂，去看我们潘老师、丁老师、万老师的现场表演，好不好？
3: 好
2: 的，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对，平时的话想要了解一下的，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一下他们的非常好听和好玩的段子啊。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都是大咖，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啊，这个家装节是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最关键的是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活动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您的服务，让您家

0: 装的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报名吧。另外啊，家装是一件特别费钱的事儿，为了给大家省钱，我们这会儿呢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领取给各位准备的2000元的家装基金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基金。刚才的一道互动答题啊，就是郑州道苦相声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哎，我看到了，我们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正确答案是 A， 道口相声最大的特色就是融合河南的方言和普通话，风格啊干脆火爆，您记住了吗？好的，我们今天只要是互动答题的，我们都会抽取我们幸运的朋友来送出我们欢乐育校堂的门票啊，2张。对，我这会儿还没给大家发，等我一会儿这一小时的节目之后了，我会给我们获奖的听众来发送这个获奖的信息啊，请大家及时的注意查收一下，好不好？第三道互动答题，道口相声一般是由几个人来演绎的？对，这个道口相声一般是由几个人来演绎的呢？这个好像刚才没问潘老师、丁老师、万老师，对吧？
1: 嗯，对，
0: 没问，但是让大家先猜一猜。我们给到大家 A、B、C 三个选项啊。A 是多以双人对口表演为主，当然也有单口和群口的。B 只能一个人单独表演。C 最少5个人同台演出。这真的一个送分题，是不是？
2: 对。
0: A 是双人对口，也有单口群口。B 只能一个人单独表演。C 最少5个人同台演出。A、B、C 三个答案，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现在发送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啦。来，稍后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时间来到了9:43，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此刻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啊，这大家每天都要开车，现在天气温度又这么高，如果说你家的爱车遇到了那种动力不足，然后呢这个空调一开感觉也不怎么凉，故障灯也是经常就亮一亮的这种问题，你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清除积碳了。那出现这些问题的话，有的朋友说我没时间跑修理厂啊，不用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如果就是因为积碳的问题，来推荐使用一下我们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的亲测好用啊，口碑真的是实打实的。给大家重点推荐到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元，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最重要的是省油啊！你看这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像今天晚上0点开始，这个油价又要上涨了，所以这个省油怎么能不提上日程呢？对不对？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另外给大家推荐金装礼盒，这个尤其是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如果你是老车，正好有这些问题的话，您直接买一套239元的金装礼盒，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护三效合一。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有的说想试一试啊，没用过的朋友，一瓶可以吗？当然，一瓶就可以解决你很多的大问题。

0: 所以你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都是大咖。
1: 自然的乐曲飘出时光淡淡的安然，流年的花开绽放生命优雅的从容，一首歌曲，一幅画面，一部作品，一个角色，都是大咖，听他们的故事。
0: 都是大咖，听他们的故事。我们今天呢，请到节目中的三位老师，潘老师、丁老师和万老师，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小时啊，关于咱们这个郑州非遗道口相声的一个大家所不了解的地方哈。我们刚才有一道互动大题，就是郑州道口相声这个是一般是由几个人来演绎的？哎，这个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还说是这个两个人。对，两个人可以对口表演哈，但是也有单口的、群口的。正确答案是 A。这个，要不然三位老师谁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般是有几个人来演绎？
2: 我们的道口相声一般就是以对口相声为主
0: 啊，两个人的。
2: 哎，对，两个人也有单口和群口
0: 都行，
3: 都可以。
2: 哎，对
0: 啊，但是最多的是两个人的。是不
2: 是？
0: 是
2: 形式多一些的是对口相声
0: 啊。那哪个觉得难度更大一些呢？
2: 其实单口的相声相对难度要大一些，
0: 自己一人的这种。
2: 哎，因为一个人就要把全场的观众都把目标吸引到你这儿来，
0: 嗯，
2: 很困难。
0: 嗯，
3: 还有把观众逗乐了，很不容
2: 易。对，
0: 一个人逗乐不如两个人，这两个人还有一个捧哏一个逗哏是吧？
2: 旁边没人帮忙啊。
3: 对，你俩人就是相互帮忙。
4: 哎，对口相声里逗哏和捧哏
0: 啊
4: 啊，一捧一逗，一说一笑啊，相互之间有互动有联动。然后这个比如说我们逗哏演员啊要甩一个包袱，
3: 嗯，
4: 这个他方便说，捧哏就可以帮他说出来
0: 啊。
4: 哎，对了
0: 啊，我想问一下潘老师，就是如今很多这个传统曲艺好像对于传承人这一块啊其实挺难的，
4: 嗯，
0: 也都会面临着这种后继无人的难题。
4: 嗯
0: 所以呢就是咱们这种从老带新的师徒传承模式上来说哈，咱们这个人才培养上有什么样的理念呢？
4: 我们的学艺术吧，我觉得都是通用的，就是学艺先学做人，就是我们一定是在培养学生的时候，首先啊是让他们能够踏实的、稳定的、心怀本土文化的去学习，首先是这方面他得做到。做到完之后呢，我们在教学上啊，我们这个老一辈啊，我们的长辈啊，都会毫无保留的将方言呐、将传统段子啊、将舞台的台风啊，手把手的教给年轻人。
0: 嗯，
4: 一般是这个样子。
0: 好，那今天呢，马上要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哈，所以有没有还比较短一点的小段子，能让大家最后再乐呵乐呵的？
4: 我可以给大家来个单口相声。
0: 好的，来，潘老师，潘老师要亲自出马了，有请。
4: 单口相声可能比较难啊，在广播里边不知道咱们听众会感觉如何，
0: 一小段就可以。
4: 来吧，先给大家送个祝福，希望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笑口常开。在未来生活当中啊，是一笑忧愁跑，二笑烦恼消，三笑精神好，四笑不变老，五笑兴致高，六笑幸福绕，七笑收入好，八笑快乐到，九笑步步高，十笑乐逍遥。谢谢大家。我给大伙儿说一段单口相声。既然咱们说了，你看咱们是河南方言和普通话相结合，那么平常我在演出当中啊，用这个普通话，用这个方言也比较多。比方说啊，你看咱们河南话，很接地气，很有力量。咱们可以和普通话做一下对比啊。比方说普通话里边说跑步，咱河南话不说跑步，说窜，是吧？咱们追赶，河南话不说追赶，说撵。抓住了，河南话不说抓住了，河南话说开住了。你看兄弟，普通话就是兄弟，河南话是什么？弟儿们啊。我们这个霸道总裁有这么一句话，就是你跑我追，你插翅难飞。河南话一说，你窜我撵，我一耳朵都开住你了，是吧？很接地气，很有力量。我觉得这个小段可以送给大家。
0: 好的，谢谢啊。确实这个单口相声啊还是比较有难度的，没人配合，是不是？但是呢我们依然能够从潘老师这种语言特色当中，就像刚才我们有朋友说的，听见潘老师说话就想笑，这就是自带幽默感，是吗？也特别感谢我们潘老师、丁老师、万老师今天来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刚才我还给三

0: 三位老师出了个题，我说你看你们平时听歌多吗？然后三位老师说哎，还是这个丁老师还万老师说平时听还听你们俩啊，对，丁老师听得多一点，丁老师年轻更年轻，
1: 爱听歌。
0: 对，丁老师得是00后。
2: 00后
0: 啊，是吧？你看00后年轻人可能听歌听得更多一些啊。让三位老师来推荐歌呢。然后刚才万老师推荐的最喜欢的是刘德华，对吧？
3: 刘德华的今天
0: 啊，最喜欢刘德华的今天，因为今天是一个好日子啊。三位老师同时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做客哈。然后我们的丁老师推荐的是《平凡之路》，是不是？
1: 对
0: 啊，《平凡之路》朴树的歌，为啥平时喜欢听朴树的歌？这首
1: 主要是这首歌我比较喜欢，
0: 嗯，
1: 虽然说别的作品我也都听，但是最喜欢还是《平凡之路》，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既然是我们这传承曲艺这条路呀，
0: 嗯，
1: 一开始它就是一个平凡之路，一开始不会被大家发现，不会被大家关注到，慢慢慢慢的进步到被大家所看到这个地步，我就非常喜欢这首歌，很励志啊。
0: 励志的一首歌曲哈，然后那个我们潘老师专门推荐了一首歌，哎，说这首歌特别有特色，叫做《少年北京》，啊，这是刘峰的一首歌。潘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为啥推荐这首歌。
2: 刘峰啊，首先是我们郑州人，而且他创作这首歌呀，《少年北京》是他作为一个河南人，在北京感受到了北京我们传统曲艺发祥地的一个曲艺三弦啊。包括这个韵律啊，曲艺韵律的特点，跟我们相声，跟我们曲有很大关系。
0: 嗯，
2: 我觉得可以推荐大家听一听。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来听一下，潘老师来推荐的这首刘峰的《少年北京》，因为朴树的《平凡之路》，刘德华的《今天》，其实作为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来说，听得太多了，是不是？所以听听这首非常有特色的歌啊，叫《少年北京》，哎，感受一下是什么样的不同哈。也再次感谢潘老师、丁老师、万老师在上午此刻来做客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都是大咖，也和我们完整分享了郑州的道口相声的百年文脉、非遗传承故事。从清末街头的演出到如今线上线下双向的出圈，这么多年的艺人的坚守，我觉得欢乐相声玉笑堂也是有着一份守护非遗的根基，用原创的精品来擦亮咱们中原曲艺的名片，也让咱们的玉腔玉调去传遍四方。说到非遗，它是藏在市井烟火里的，所以本土文化真的值得我们每一个河南人去关注和喜爱。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谢谢，
1: 谢谢朋友们，
3: 谢谢朋友们。
0: 来，我们一起来听到刘峰的这首《少年北京》。哎，这首歌它有点特别，为啥呢？它是最早的时候是在一个综艺节目啊，叫《少年国风美少年》的综艺当中来出圈的一首歌啊。当时这个刘峰抱着一个三弦来弹唱的一首代表作品。当时节目的召集人大家很熟悉，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叫张云雷嘛。张云雷他小的时候就是学习大三弦的，京韵大鼓传统相声配套的那种伴奏乐器啊，所以当时刘峰的这首京腔的《少年北京》一下就瞬间打动到了他。那三弦呢，就是北方相声京韵大鼓、北京小曲的一个核心的伴奏乐器啊，所以呢这首歌经常在传统的相声专场、小园子演出，很多的段子还有太平歌词都会来使用。所以我们继续来感受一下歌曲中的相声啊。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7届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平洛州高铁鲁站特大桥成功跨越郑渝高铁，为后续架梁施工及全线贯通打通关键通道。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体育消息，巴西排协宣布加比不会参加在澳门举行的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他的重点是备战9月8号到13号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南美女排锦标赛即奥运会资格赛。娱乐消息，由张小斐领衔主演的周星驰导演新片《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持续热映。张小斐也因此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破百亿的85后女演员，目前正向更高的纪录刷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这是来自黄小琥的声音哈。其实说到黄小琥，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觉得他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歌手，好像是一夜之间凭借着一首歌没那么简单，这个歌手就忽然间火起来了。如果你了解过他的过去，你就会知道这哪里是一夜成名，分明是几十年如一日的硬撑。黄小琥呢，在圈内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就是酒吧驻唱啊，因为他在酒吧驻唱了整整十几年的声音啊，这个时间，你想哈，酒吧什么样的人都有，比如说喝醉的、失恋的、谈生意的，台下闹哄哄的，你怎么做到把这个客人的耳朵瞬间抓住？全都靠声音的真本事。所以呢，黄小琥的这个台风功力真的是出了名的稳，简直就是人形的 CD 机。他驻唱的时候，可谓是现场是鸦雀无声哈，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歌声，被他的歌声沉浸其中。后来呢，他去当一个综艺节目的评委，那点评也是相当的犀利和专业，也被很多网友就是戏称是灭绝师太。你看，岁月可能对别人来说是一把杀猪刀，但是对黄小琥来说是一把雕刻刀。她的声音呢，不是那种甜腻腻的小女生的声音，带一点沙哑，一点点颗粒感的灵魂低音。你听她唱歌，就像听一位历尽风雨的大姐姐，是不是？手里端着一杯红酒啊，或者红茶也行吧，不紧不慢的和你聊人生道理啊，聊的全部都是人生的真实生活阅历。这首歌收录在他2009年的一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来头不小哦，作词作曲人都是蔡健雅。那蔡健雅写的歌呢，带有都市女性的那种氛围和调调，蔡健雅的通透再搭配上黄小琥的这种沧桑的感觉，简直就是化学反应，直接炸了。小时候我们听歌的时候，听失恋的时候，都是唱你为什么要离开我，我离不开你。但是呢，你听黄小琥唱的这首重来，唱的就是那种力翻千千帆历尽之后的释怀。人生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在于它的不可逆，不能够重来。就是咱们走过的每一步，爱过的每一个人，流过的每一滴眼泪，才会因为不能重来，才显得特别的珍贵，是不是，朋友们？北京时间10: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好朋友上午好，我是夏云。可能小时候听黄小琥真的是有点听不懂的感觉哈，就觉得唱歌有点太深沉了，听到这个声音可能会心情本来很亢奋的忽然间低沉下来了，是不是？这就是之前对他的歌有点不感冒啊，现在却爱不释手。有没有朋友也是这样的呢？今天也有个全程聊天的话题，和歌相关，也和吃的相关。你有没有那种啊，就是之前一点都不爱吃，就碰都不碰，现在爱不释手的一些食物啊，或者是喝的，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哈。打开微信，咱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就直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都可以哈。咱今天全程就聊这个话题，也可以说说以前你不喜欢的歌，现在非常喜欢，是哪一首呢？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猛然听下来真的有点饿的感觉哈，来自庾澄庆蛋炒饭。就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有一些活得热气腾腾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特别爱吃，而且吃起来特别的香啊。就你当一个人失去生命力的，就是失去那种活力的第一个信号，可能就是吃不下饭。当你焦虑的时候呢，胃可能就是紧的啊，不开心的时候味觉是钝的，内耗的时候呢连吃东西你都觉得特别的累啊。这真不是矫情，这就是身体在和你来对话，就说能量已经到顶了，已经亮红灯了，吃不下饭了。所以呢你会看到有一些能量感爆棚的人，就是哪怕遇到一些天大的事儿，也会认真的吃晚饭，就把一碗米饭把菜汤全都拌进去吃掉。哎，我就感觉拥有这样的可怕韧性的人真的是非常懂得生活，懂得用食物来给自己的身体充充电哈。毕竟吃饱了才有能量，才有力量解决问题，是不是？今天有一个关于吃的话题，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有哪些食物、食材、饮品，就咱之前可能真的看不懂、不喜欢，味觉也不喜欢，抗拒哈、啊。但是经过岁月的锤炼，你有一天忽然间发现了这个食物的美，这个食物的美味，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分享。我觉得就是好像过了25岁之后哈，就忽然间觉得青菜好吃了，比如说苦瓜好吃了。就小时候咱们的味蕾是很敏感的，对甜味儿或者是鲜味儿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对苦瓜这种味道就本能的排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是因为咱天天吃外卖呀、喝咖啡、喝奶茶，重油重盐，喝多了吃多了，这个味蕾呢就有点变得迟钝和疲劳了。这个时候苦瓜开始觉醒了，就苦瓜的这种清冽的味道有一种强烈的刺激。以前觉得它难吃，可能是吧，就纯粹欣赏不动它的层次感，现在懂了，它是有层次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就小时候或者是过去吃不懂啊、吃不动、不爱吃的食物，现在非常爱不释手，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你看加菲猫就在说，他特别喜欢吃面条，但是在信阳待两三年，就爱吃面条了，因为在那儿每天都吃米饭，受不了了，想找碗面条好难呢。搞得自己本来不爱吃面条的，现在爱吃面条了。好像河南人，咱80%-90%的都爱吃面条，是不是？我们就是爱吃米呀、面，米饭也好哈，就爱吃面，对吧？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我发现现在挑食的小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我们夏令营的时候呢，很多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我家宝宝有没有挑食呀，有没有不爱吃的东西呀。其实啊，咱的家长的这个担心都是多余的，

您记住哈，就是人呐、是环境的产物，到一个环境之下，大家都抢着吃，都争着吃的时候，孩子不自觉的也爱吃饭了。关键咱运动量大哈，不是天天在家躺着刷手机，咱运动量大，所以孩子饿得也快，吃的也香。关键夏令营的饭菜确实好吃。有一次我就是闭营的时候去蹭了一顿，啊，确实不错哈、八菜一汤，还有饭后水果。吃的就跟比我们单位餐厅吃的还好，有荤有素，反正都是孩子爱吃的。这个假期呢，如果您想让自己家的小朋友锻炼锻炼，也可以让他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是咱第十年了，俗话说得好，十年磨一剑。在十年当中呢，数万名小战士在这儿完成了蜕变，变成了真正的小小特种兵。早上呢，已经精神抖擞地进行战术训练，下午开始这个机枪打靶，傍晚的时候还有小伙伴一起篝火晚会，感觉这才是夏天，这才是暑假应该有的样子啊。目前我们的陆军特色路线这个福利名额最后200个啊，最后应该不到200个吧，就是一个月之前拿到的啊，说是200个，估计最后不多了啊。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咱就可以看到了。回复特种兵啊，还有好朋友在回复陆军啊，回复特种兵吧，好吧，回复这三个字，海陆空三军路线，详细内容您都可以看得到啊。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关于这个行程啊，或者是关于住宿啊、吃饭呀、训练呀，想问的，咱直接去咨询一下咱的客服小姐姐、小哥哥们就可以了。你看这个。轻快笑着行还说，夏云呐、你在说苦瓜的时候，我刚想说苦瓜呢，以前吃不下去，觉得那么苦，怎么会有人爱吃呢？他说我现在也成了别人理解不了的人了，也爱吃苦瓜了。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在这儿你总是能够找到明白你的人。来听莫文蔚《我明白他》。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这首歌真的很像一阵带着薄荷味儿的校园清风哈、啊，瞬间把我们拉回到敢于做梦、敢于大声说爱的年纪哈、啊。来自林宇中的歌《七天追到你》，林宇中是马来西亚的一位歌手，而且他学的是微生物学，和这个音乐真的是一点都不相关。而且他是一个很爱做研究、爱看漫画的这个歌手哈。你可以想想看，就一个爱看漫画的微生物系的男生，在大学的时候呢，跑去参加这个华语歌手创作比赛，还拿了亚军和最佳作曲奖。后来呢，在海螺餐厅进行驻唱，这个画面呢，很像我们曾经看过的偶像剧，是不是？就平时在你身边默默无闻。就是理科生一上台呢，闪闪发光，真的就是宝藏大男孩哈。北京时间10: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以前不爱吃，可能是因为我们年轻啊，身体和肠胃消化不了那种厚重的食物。但是现在爱不释手的一些食物有哪些？您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分享。39°C， 看头像应该是个女生，她说脑花以前不吃，现在也吃。哎，我觉得烤脑花现在我也吃。就这个脑花的口感真的可以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它没有肉的那种纤维感，就吃起来很像那种浓郁的绵密的肉味的豆腐，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小时候呢就大人带我去喝这个丸子汤的时候，他们都喜欢加脑花，我是绝对不吃的。但是现在这种顺滑和醇厚的口感还真的是让人有点喜欢，好像烤脑花是比较好吃的，是吧？再加点孜然，加点红油啊，是吧？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哈。加菲猫还在说我不爱吃萝卜，是吧？挑食哈，长这么大还挑食啊。还有好朋友说这个夏令营怎么报啊，您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年海陆空军都有哈、啊、看咱家孩子喜欢去哪儿，想去大海边的，去青岛的，咱就报海军，想去湖北参加空军的，咱就报空军，想在郑州的，是不是咱就报陆军就可以了。三条线路路线都非常丰富啊，朋友们，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详细的了解看一看，像真人打靶，这个真人 CS 啊，还有这个机降打靶，包括这个红蓝军对抗，这个在几万平的这个场地进行红蓝军对抗，我感觉肯定很多大人都没有玩过，非常的刺激。可以让孩子感受感受。暑假呢，让孩子除了这个感受一些特种兵的训练，他们收获的东西更多，比如说像孩子学会了自理，会叠豆腐块的被子，会收拾自己的内务，知道什么是团队精神，收获了自信，这种软实力可能在外面还真是学不到，这儿有专业的教官还有我们的心理辅导老师来帮助孩子们，相信他们会有满满的收获啊。你看今天咱不是聊吃东西吗？这个胡同学就说香菜小时候是一点儿都吃不了，包括大学根本就闻不到这个味儿。他说现在这两年我突然间就爱吃了。夏云，你说这是年龄大的信号吗？可我今年才34呢。也有可能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们的口味发生了变化，是吧？小时候我就只喜欢吃瘦肉，现在肥肉也喜欢吃。就不吃香菜这件事儿哈，我也是这样的，我以前也不吃，现在呢也喜欢加香菜，还有这个葱我也会放。以前去喝汤的时候，别人说香菜葱要不要放啊，绝对不要。现在呢感觉不放这个汤里面就没有灵魂，在家下个凉面呢，或者是下个面条，也是喜欢就放一点点香菜。就这个香菜这个事儿，之前跟朋友们大概分享过，就是基因决定的，人体当中有一个基因叫做嗅觉受体，就是对这个基因敏感的人会觉得香菜有一股臭虫味儿。后来不敏感也可能是随着咱年龄的增长，咱反复的接触这种食物，大脑对这种食物脱敏了，是吧？甚至闻到了它的芳香物质就喜欢了。反正香菜是神仙配角哈。若晨说，夏云，说到苦瓜我想说说我的想法，苦瓜有什么好吃的？这实在不能理解，跟吃药有什么区别？他
他说这个吃苦瓜给我的感觉就是没苦硬吃，如果想补充营养你可以选择其他的呀，你没有必要非要吃苦瓜。若晨这位朋友啊说的是对的，他是因为他吃苦瓜还是吃到苦瓜的苦味儿，就不喜欢苦，但是呢就有的朋友能够吃出苦瓜那种复杂而克制的层次感，就苦瓜它不讨好人，它只能等到咱的味觉能接受更加丰富的味道的时候，就这样的人才能够喜欢。而且我现在喜欢吃苦瓜就是就可能跟我喜欢喝咖啡有关系吧，就喜欢苦苦的味道，就觉得对味觉是一种刺激哈，就更丰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都可以来说一说以前不爱吃现在忽然间喜欢了。还有朋友说折耳根，之前在贵州上班天天都是折耳根炒腊肉，折耳根拌土豆，折耳根烤鱼，就不吃也不行。这折耳根真的就跟那个榴莲和臭豆腐一样，属于这个气味和味道存在巨大反差的食物，闻着臭吃着香是吧。微信平台上还有这个紫薇说臭豆腐现在爱吃了，对，就是闻着臭吃着香嘛，一样的道理啊。来吧，大家都可以分享分享哈，就有哪些你现在在家做饭的时候必须要放的，几天不吃就想得慌。说到这个做菜呀、就家里啊，如果厨房的动线非常的合理，厨房的这个收拾的特别利落的人很喜欢做饭，如果厨房进不去哈、乱七八糟的，真的不爱做饭，就感觉家的温馨感就会差点火候。如果您家想要翻修翻修，也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埠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在咱们这儿装修首先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靠谱，就价格很划算，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在装修的时候安全无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关于装修的事儿都可以看到。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八八幺，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3: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4: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5: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4: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5: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4: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5: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4: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6: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和大家聊了很多吃的哈。刚才呢微信平台好朋友说，夏云我现在也爱吃肥肉了。是，小时候都爱吃瘦肉，现在就是更加喜欢这个油脂和胶原蛋白在长时间炖慢当中产生了非常美妙的这种美拉德的反应和水解。当你吃肥肉的时候，发现它不用去用力嚼，一抿啊就化开了，那种丰腴的纯厚的油脂瞬间就包裹了你的口腔，想起来就是口舌生津呐。还有好朋友说，以前不喜欢，现在很喜欢的猪肝啊，以前说猪肝吃起来腥，现在也喜欢了。就是我们的味蕾在岁月的打磨之下，真的会变得更加的包容，更加欣赏复杂多元的味道，不再像小时候一样就喜欢甜的刺激的啊，现在开始喜欢苦的，甚至能够接受臭的，还有一些油腻的，是吧，都能接受了啊。还有减肥的猫啊，他说我以前不喝无糖黑咖，现在每天一杯美式，不喝开不了机。你看他这个形容啊，这个不喝咖啡就是今天状态不好，开不了机。也希望今天好朋友们分享哈，能给更多的朋友在美食上啊提供一些参考，是不是？以前不爱吃，现在很爱吃，说明我们现在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吧？和生活交手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变化，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照单全收，有苦的，有甜的，有平淡的，照单全收，乐在其中就可以了嘛。微信平台还有好朋友在回复万能通啊，咱的万能通出碳氧呼吸大家伙购买了吗？这个是咱自主品牌哈，已经服务了数万的车友，十万左右的车主都用过，大家统一的感受呢，就是用完之后确实动力提升了很多，而且油耗下降了，之前的车动不动抖动啊，闯动，甚至踩油门软绵绵的没劲儿啊，现在这些问题给解决了。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的万能通出碳氧呼吸，咱全系列产品都有啊，甭管您的车开了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总有一款适合你啊。还有很多好朋友说油耗下降了，之前是10点多的老车，现在降到了8点多，没想到老车也能省油。还有朋友说油门更跟脚了，去加油站的次数变少了。有的朋友说之前呢一箱油比之前一箱油多跑了40-50公里，这都是大家伙的真实评论，您都可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这个夏天咱让自己的车想跑得更远，是吧，更省钱，咱就用用万能通就可以了，真的是一个特别聪明而且特别简单的操作和选择。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咱都可以看得到啊，有任何问题还可以和咱万能通的客服来问一问，咨询咨询，或者是看看大家的真实评论都可以，说不定您在评论区当中，诶，这不是我在那个音乐广播经常听到的那个谁吗？今天的节目和朋友们说再见啦，陪伴大家到这儿了，下一档将由子恒接力，我们周一见，拜拜各位。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6: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10: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今年的三伏天呢，共计40天，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都将进入活跃期。随着雨水的结束，7月19号起，郑州短暂清凉之后，会再次进入高温圈。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揭晓，河南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红凭借报告文学《耀有光》摘得该奖。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昨天正式开放，大熊猫萌兰正式亮相。白云机场空铁联运新服务上线，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机票加广东城际免费联运服务。体育消息，梅西亲口确认本届为其最后一届世界杯，随后将带领阿根廷连客埃及、瑞士、英格兰，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争夺冠军。娱乐消息，动画电影《八仙》正式官宣提档7月18号全国公映，影片在抖音的相关话题播放量超4.3亿，点映及预售总票房快速突破3000万，上座率高达55.2%。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在今年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一首歌《那天下雨了》，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有人觉得说呢，这首歌曲是20多年前的那首《晴天》它的一个续集，或者说是一个完结篇。但有人呢也是非常单纯的把这首歌曲跟下雨的天气来进行结合，就像在今天早上来上班路上还感觉到了倾盆大雨，但是这会儿我看外面应该是有点想雨过天晴的意思了，至少雨是没有那么大了。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那边现在是不是还在下雨呢？昨天下午的节目当中啊，就非常奇怪，郑州这边呢昨天是乌云密布，但是在濮阳那边呢就是属于晴空万里，所以呢那天下雨了，可能下的不一定是真正物理上的意义的这种雨，有可能也是我们的那场难以忘记的青春当中的心雨吧。来到11:06，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这两天呢，确实是雨水比较多，不过呢，也就是这两天短暂的雨水之后呢，温度将会再度的提高。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

0: 显示，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开封东部、商丘、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夜里的话，特别提醒信阳的朋友们注意啊，信阳今天夜里有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将会有大雨或暴雨，那么其他县市区为阴天到多云的天气。受此影响啊，今天我们在出门时已经感觉到没有那么的燥热了，今天温度不高，像郑州今天最高温度只有27度到28度，最低温度在22度到23度，所以呢，雨过之后的这种清凉感让我们在这两天可以短暂的告别一下三伏天的这种暑热。可是呢，就像我刚刚说的啊，今天在短暂的雨水之后，从明后两天开始，温度将会再次升到最高30度以上，所以呢，防暑降温的工作咱们一直要进行下去，不能够掉以轻心哦。这除了防暑降温，也可以在我们的魅力快乐颂当中来跟子恒共同来猜猜歌，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下那些经典的歌曲，只听前奏你能不能把它给猜出来呢？来，今天的一起来猜歌，我们听第一首歌到底是什么。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的，如果您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您来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再听一遍。

这首歌曲不难，同时呢也是一首很具有正能量色彩的歌曲。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就是刚刚播的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猜歌互动环节，分享这首大人情歌。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父说的对呀。
6: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15: 欢迎在11:15继续回到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得赶紧来念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的信息啊，他叫霞，他说：哎呀，我闺女是林俊杰的粉丝，所以主持人子恒你刚刚一播那首歌曲，他就猜出来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了，说听到这首歌曲在车里直接飞起来了啊，姑娘害羞。别害羞，你喜欢 JJ 咱们就一起来唱一唱嘛，对不对？我们的猜歌环节猜对之后就是想让大家一起来唱一唱的，好吧，来咱们公布正确答案，听听看这是林俊杰的哪首歌。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16: 当

这个歌曲啊，我刚刚说它其实不算是那么的悲伤，但实际上在创作过程里面呢，它确实不算是一首太欢快的歌，是一首悲情歌或抒情的歌曲。但是我总觉得呢，在年轻的岁月当中，如果遇到了那么一点点的坎坷，包括感情或者生活工作当中，不见得是一个坏事情。所以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即便在当时你有那么一点点的倔强，但是看清楚方向之后继续往前行，我想那些所谓的梦一定会变成现实。继续。

0: 在我们很多的歌曲当中，林俊杰的歌我是不太敢轻易跟唱的，因为他唱得太高了，我唱不上去。我只要随便一跟唱就很容易破音啊，然后让大家看笑话，所以为了避免您看笑话，我就把这个笑话留在我心底，当成一个很冒险的梦，好吧。好嘞，我们的第一首歌曲呢非常简单，是林俊杰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叫做《那些你很冒险的梦》。接下来时间第二首歌，请朋友们准备好，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这个也不难啊，

这个也不难，他的这个前奏太有标志性了，尤其是到那种天气变冷的时候，他们会用这段 BGM 在那个短视频平台里面做点天气预报，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什么什么，就那段特别火，我老刷到那个视频。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答案即可。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啊，直接留言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来，再给您听一遍啊。

请问一下，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欢迎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刚才这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听前奏猜歌名，请您告诉我。凡是答对朋友呢，都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再加上电子证书一张。小小的电子仪式感啊，不成敬意，也是感谢大家来多多的参与。您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留言来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刚才的那段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昨天啊，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他听到我在播那个新闻连珠炮里面，他又听到有这样的一条新闻，就说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已经迎来了倒计时2周年，他就特别感慨，他说：“哎呀，这时间咋过这么快呢？”他说：“想当年我买车的时候呢，是上一届奥运会，这转眼之间，距离上一届奥运会已经过去2年多了，现在已经快到下一届奥运会了。”我说：“是啊，所以时光它就是这样，洗手的时候呢，从水盆里流走，那么在你默默放空的时候，它就从你眼前溜走，你抓也抓不住。同样，咱们的爱车也是，你看，刚我那朋友说那车开了2年了。”是吧？你开2年有没有对爱车进行保养呢？你不要光天天让他工作，你不给他休息，也不让他保养啊，是不是？所以咱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要提醒一下广播前啊，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咱车子开了1年以上啊，2年、3年甚至更多8年、10年的，您的爱车的积碳有没有清过呢？如果您一次都没给爱车清过积碳，那真的要提醒您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那这个积碳呢，它 长时间的话，如果在你的发动机的内壁上和油管油路上，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您可以想一下，比如说现在开空调，它有时候会不会在那个怠速的时候它抖动，就你感觉它有抖动的这种感觉，尤其是挂 N 档怠速啊什么的时候，它有没有这种感觉？有的话，那就是积碳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看一看你的这个油耗啊，平常可能你加一箱油，本来说你可能能跑500公里，现在你可能哎怎么跑得这么少了呢？就感觉这也是油耗太高，然后呢积碳多导致的油耗高。包括你看有时候咱们等红绿灯的时候，那绿灯一亮，你踩油门，它感觉这个油门就没有反应，或者油门反应速度不太灵敏，这些都是积碳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您想来解决一下清除积碳的这个问题啊，想清除一下积碳，您就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么今天给您推荐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是非常好用的一套产品，一套里面有3瓶，包含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氢三元。您按照使用说明书把它依次呢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一边开车一边给您做氧护，清完积碳，油耗低了，油门反应速度灵敏了，包括呢咱们的发动机也得到养护了。所以给您啊强烈推荐一下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给带回家，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在使用之后，爱车带来那种像老车换新的感觉，真的是相当不错。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间总经说，子老师今天有故事啊，下雨天想起了谁？我只是单纯的觉得下雨天上班有点不太方便而已。我想起了谁？我想起了我们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我的眼里只有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在跟我互动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不是工作，这是一场关于音乐、关于爱的双向奔赴。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0: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1: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4: 欢迎继续回来，11:30，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您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这歌我觉得太简单了啊，因为此刻在平台当中这首歌曲回答对的朋友呢非常多，爆了爆了啊。来来，让他直接从开头开始啊。河南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开封东部等地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郑州今天最高温度27度到28度，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
5: 从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

为什么这首歌曲的 BGM 会这么适合跟天气预报放在一起呢？在短视频平台里面，很多人都会用它来当成播报天气时候回忆的这么一段旋律。我觉得呢，轻快笑着行说的这段话非常好。他说，声音、场景、音乐、气味，在某一个瞬间呢，都会成为通往某段回忆的钥匙。或许是一笑而过，或许是还没有真的走出来。下雨天真的是容易气压低、容易悲伤的时刻吗？这首王菲的《匆匆那年》太有感受。

0: 行了，再听这歌我都要 emo 了啊！不行，现在我们换一首歌，换个轻快的歌来听一听。接下来时间第三首歌，换个欢快点的歌来猜一猜啊！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三首歌，咱们换一首嗨歌来听听看，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喽，哎，出来出来，千呼万唤始出来，来了。

好，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个纯粹是来调节奏的一首歌曲，请帮我们猜一猜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请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咱们从匆匆那年的那种 emo 的情绪当中走出来啊，来听听看这首活力四射的歌曲。

好嘞，请帮我们猜猜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同时呢也可以来唱那么两嗓子啊，咱们一起豪出来唱出来，把阴霾通通的给它唱出去，好吧？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哎呀，缓一缓精神啊，确实是这个emo 的歌听多了以后心情会有点低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往往就会喜欢在家里面躺在沙发上听听音乐，听点开心的音乐，聊聊天什么的。所以你看咱家里面弄得舒服点温暖点，特别能缓解你的心情。那咱们在新房准备装修的时候就得提前把这事儿给做到位啊。您看咱们如果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的话呢，现在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家装节进行报名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可以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关于家装的那些事儿，什么建筑材料怎么选，硬装怎么弄，软装怎么装，咱都请到了华普装饰的专业设计师给您服务到位。同时我们还有质量记者监督团队啊，这个给您做监督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的活动，这些福利都可以享受到。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进行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没有增项套路。所以回复家装节参与活动吧。既然提到了驱赶阴霾这首歌来。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

0: 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4: 就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熟到什么程度呢，都知道就刚刚播的那首猜歌是我在 KTV 特别拿手的一首歌，就太熟了，有时候也不见得是个好事，就把我的词儿都给抢了。你看这，来公布正确答案，这是谁的歌？

可唱这个歌曲的时候呢，一定得把那种唱摇滚时候的那种怒吼嘶吼的感觉唱出来。这是萧敬腾的王菲。哎，那个谁，刚刚这个迪哥日进斗金发来的信息，我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啊。他说雨神的摇晃的红酒杯，匆匆那年的原唱，我反应了以后才发，哦，王菲啊，匆匆那年的原唱，这梗真的挺冷的啊。

这首歌曲啊，是来自于萧敬腾在2009年的时候推行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气势非常磅礴，同时听起来呢，也是能够容易让你嗨起来的一首歌。

通常最后一句我都是不唱的啊，因为我有偶像包袱，我怕破音。最后一句留给萧敬腾，这首歌就是他的这首霸气十足的歌曲《王菲》啊。当然你也可以跟刚刚那个迪哥日进斗金一样玩个谐音梗，《匆匆那年》的原唱也叫王菲、啊、只不过是此王菲非彼王菲而已啊。好嘞，来到11:46，这里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正在为您直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情况笑的情又说了，他说这歌真的得摇晃着唱啊，那过瘾。他说我老弟唱这歌，然后呢就是他媳妇儿叫王菲，所以他每次在 KTV 都会唱这首歌给他媳妇儿来唱一唱，那这还挺应景是吧，加上今天又下雨了，你说不听一首雨神的歌那能说得过去是不是。所以咱们今天就把雨神的这首王菲作为我们今天猜歌的最后一首歌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

0: 那现在的暑假是已经到来了，包括在电影院当中啊，真的也是特别的热闹朝天的感觉，热火朝天的感觉，非常的热闹。因为呢，在电影院里面现在有很多暑期档热映的影片，让大家感受到了电影的魅力，尤其是咱们很多国产电影。昨天我的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部电影啊，他说这个电影马上就要上映了，这两天正在点映当中，说这个电影他看完之后觉得特别的好看，这个就是动画电影《八仙》。那么刚好呢，动画电影《八仙》在昨天也是正式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歌，叫做《过海》，演唱者是王鹤野和黄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歌曲，他们也拍摄的 MV 当中呢，体现了八仙众人呀自在洒脱，结伴渡海，共同对抗前路的万般风浪。而且呢，里面一句歌词提到了也是跟摇摆有关系啊，说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是最妙的安排。这个歌曲啊，真的听起来也是非常有意思。这样吧，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听一听，在电影《八仙过海》当中的这个过海，它的部分的片段，让大家感受一下这部即将在明天上映的电影，它的预告片的魅力。
1: 骗术的最高境界，就是瞒天过海。何为瞒天过海？就是真假和虚实，全靠你一个人来定义。
2: 我们这个什么呀？
3: 过海啊。
2: 那过噻。

是不是一听这个歌曲就感觉跟传统我们听到的八仙的故事不一样呢？是的，电影八仙呢就是走这样的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一个感觉，他们呢也是跳脱出了传统的天生神仙的这种套路啊，全程讲述八仙得道前的凡人故事。比如说屡试不第吕洞宾、行医小贩铁拐李、吹笛艺人韩湘子等等等等。那么这样的一部动画电影呢，最近呢是正在点映当中，明天呢才将会进入到全国正式的公映里面。不过呢，真的根据目前点映的口碑来讲的话，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也提前把这样的一个影片的一个主题歌的片段叫做《过海》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刚刚大家听到里面的演唱者是王鹤野还有黄龄，希望每个人也可以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体会到那种自在洒脱潇洒快意的生活。感谢朋友们关注这个小时由子恒所带来的魅力快乐颂。稍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的节目是魅力慢生活，也请您持续锁定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今天下午的17点晚高峰的魅力还不停，我将会继续陪你在这里听歌，我们下午再见咯，拜拜。Bye-bye.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三伏天共40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河南省市卫健委公布23家省直、42家郑州备案医疗机构，三伏贴适合虚寒类慢病及亚健康人群、孕妇、发热者等禁用，需连续敷3年，切勿在非正规场所贴敷。近日，郑州多家餐企采购近10万斤西瓜，以购助农，传递盛夏温情。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央行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体育消息，在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16分之1决赛中，头号种子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0轻取新生代组合周锦泉、祝启慧，拿下开门红，强势挺进16强。娱乐方面，演员白鹿发文告别欢娱影视，结束10年的合作，已成立个人工作室。前老板于正送上祝福，称怀着嫁女儿的心情，又送走了一个我爱的孩子。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更美好，
3: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周笔畅的午间飞行，此刻您的午间飞行又飞到了魅力881的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哎呀，热了那么多天，今天终于凉快一些了啊。上节目之前呢，我下楼去拿东西，别说穿一个无袖的话还会有一丝丝的凉，毕竟啊今天咱们河南省很多地方包括郑州的最高温度都已经降到30度以下了，好好享受这个难得的清凉吧。预计呢今天白天全省呢大部分都是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像安阳东部、还有鹤壁、濮阳、新乡、开封东部、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部分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雨啊，要关注一下您所在地区的这个天气变化。当然也有些朋友说，哎呀，这场雨会不会影响我明天后天省内出行呢？我看了一下，大部分地方都不会影响，哎，因为这个清凉真的很短暂，因为这轮降雨呢和降温从今天开始到今天结束，明天高温会再次袭来，预计从后天开始呢，咱们郑州就会再次进入到高温圈了。毕竟嘛，还是在三伏当中的头伏。那我们继续听一些清凉的音乐，来感受这样一个美妙的午后吧。黄雅莉，蝴蝶泉边。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中午的十二点十四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进入到夏天呢，大家出汗呀、出油都会比较多，如果再加上外出游玩的话呢，难免会被晒啊，所以我们的肌肤也会变得更加的脆弱，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养护一下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啊，质地非常好，补水同时也能够补油，干皮油皮都非常适合的，来自欧莱雅集团高端的护肤品线，那就是赫莲娜。赫莲娜的什么呢？它的小露珠精华水。即便夏天啊，男士不涂霜，这个水也是要用的。如果哎，你们家那位很讲究的话，也可以让他试一试，真的很好用。它不是那种稀薄的水状，也不是那种精华粘稠的质地，而是一颗颗肉眼可见的小露珠，然后你挤到手中一按，它有爆珠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夏天用太适合了，出油反而变少了，干皮完以后呢也很滋润，在后续涂上乳霜刚刚好、可以说是极简护肤的一个扛把子了。那么官网售卖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单瓶就要卖到1690，两瓶就是3380了。那现在我们的品牌方让利，再加我们的商城平台的补贴，一瓶只要229块钱，当然只有200单的福利啊！现在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只要229，您在爆款商城购买，那如果买两瓶的话更划算，只要399，平均下来一瓶还不到200块，还等什么呢？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和你一起来拼单，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选择旅行快乐。

来自薛之谦的像风一样。此刻外面的风啊，有一丝丝的清凉，对于三伏天来讲也是一种福利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啊，看到一条热搜词引发了很多朋友的讨论。原话是这么说的，说长大呢其实是一个失去夏天的过程。这个热搜呢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共鸣啊。有一些网友就感慨说，哎，其实长大呢远不只是暑假的终结，更是那种对世界毫无保留的热爱以及感知感的悄然流逝。不知道你是否认可这句话呢？其实仔细回想一下，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夏天特别长，暑假永远都过不完，对不对？那个时候呢时间很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午睡的时候呢你可以非常清晰地听到蝉鸣，在蝉鸣很吵，对不对？而且下午四五点的时候的那个风啊是带着热浪的，但那却是一种自由的味道。那个时候的夏天对于我们来讲，除了有写不完的暑假作业之外，还有冰镇西瓜，还有雪人冰激凌，以及永远都追不到的晚霞，还有就是怎么跑都不会觉得累的膝盖。那长大之后，可能我们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不知不觉就觉得夏天转瞬即逝，它变成了早高峰地铁里的那个人挤人，也变成了等不完的红灯，甚至变成了下班路上你只想快点钻进空调房的那种迫切。所以提到夏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记忆，对不对？说到这儿呢，就觉得歌曲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那不知道有没有哪首歌能够让你想起你的难忘的夏天呢？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赵雷《画》。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刚才问到了我们的听众说有没有哪首歌能够让你想起让你特别难忘的那个夏天呢？微信上有位朋友他说不要念我的名字啊，他一说到夏天的歌曲，他我就会想到林俊杰和金莎的那首《被风吹过的夏天》。哎，我们的听众好像喜欢这首歌的朋友还真的是有挺多的啊。嗯，《被风吹过的夏天》，可能每个人在自己的夏天都会有自己的故事吧。哎，不用分享，好好的回忆就可以了。不过说到温馨呢，其实我们也会想到家。那夏天的家又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有绿植、有鲜花，也有淡淡的香气呢？如果今年您正好夏天要装修的话呢，不要错过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我们的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什么叫全程监督啊？从您签约开始，到选材，到装修的过程，到后续的收尾，还有验收，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售后服务，记者都会帮您监督，而且零增项多补贴。为了让各位装得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还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提前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也就是说发生纠纷的话呢，可以直接拿这笔钱赔偿给您，是不是更放心了？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下面这首歌《被风吹过的夏天》送给你。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张靓颖的这么近那么远，马上张靓颖也会离我们很近了，因为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不知道她的歌迷会不会到现场呢？一定会的，对不对？说到夏天会想起的歌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迪哥日进斗金他说啊，夏天李玖哲，周杰伦给的养老保险，这些都是你必须要听的，必须要伴随你一起度过夏天的好兄弟，是不是？好的，一会儿我们就安排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活动，您现在还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点击收到的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下面这位要出场的资深歌手，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李宗盛，给自己的歌。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1: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1: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3: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4: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5: 布。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6: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
7: 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8: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9: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0: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2: 现在是12:59。
1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2026年河南夏粮总产量755.29亿斤，增量居全国第一。郑州海关发布信息，今年上半年河南省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5000亿元，增长26%。来关注国内新闻。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进出口国。体育方面，世界杯半决赛后，2026年金球奖概率格局被彻底颠覆。原本以46%断层领跑的哈里凯恩暴跌至第三，梅西以41%强势登顶，19岁的西班牙新星亚马尔30%紧追其后。娱乐消息，电影《功夫女足》今天正式启用数字 2D 版本的新版键盘及对应密钥 ，IMAX 2D、Cinity 2D 等特效版的新版键盘及对应的密钥则自7月19号正式启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零九折的夏天有没有让你想到过你那个难忘而又美好的夏天暑假呢？其实夏天并没有消失，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讲只是暑假消失的，对不对？夏天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它可能藏在下班后啊，成年人的那杯冰啤酒的气泡当中，也可能藏在周末偶尔抬头看到的美艳的粉紫色的晚霞当中。虽然我们没有了漫长的暑假，但是我们一样也拥有能力让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这个季节，也希望这个夏天你能够有所收获，有你的幸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然。当然孩子们他们还是拥有暑假的，对不对？他们的暑假生活要想过得既舒服同时有所得的话，也离不开大人的规划。那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活动，再给大家说一下，这次呢我们有三条线路，一条是陆军线路在郑州，一条是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线路是在湖北。不管是哪条线路都是非常紧俏的啊，你要抓紧时间了。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补贴名额，像陆军线路最低呢不到2000块，空军线路和海军线路不到3000块。您放心，安全方面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毕竟今年已经是举办第10年了。有一些小朋友啊，去年参加完了我们的陆军线路，今年就报了海军线路，而且是叫上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这种记忆相信会跟随他一辈子的。所以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来报名吧。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3个字报名吧。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停止。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看到微信平台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他的车呢跑了将近10万公里啊，已经是开了有10年左右了。问想用我们的万能通系列选择哪个产品比较好？那肯定是还是精装礼盒最适合你，而且精装礼盒也是专门针对这个年龄的车来设计的。一套呢是239块钱，有3瓶主打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所以说它强力清碳的同时能够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不妨来试试。当然如果您的车是5、6年的话，而且开

这会儿看到了好几位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需要给大家说一下的是啊，我们的空军夏令营和海军夏令营现在还有少量的特价名额，优惠完呢不到3000块钱。空军夏令营是在湖北，海军夏令营是在美丽的青岛。那如果您的孩子非常感兴趣的话，要抓紧时间了。还有就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里面的夏令营的内容啊，肯定啊不同的线路它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CS、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那如果是空军夏令营的话，像潜海、桨板冲浪啊、赶海啊、登上军舰啊等等都会有的。具体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先入群了解详情，最重要是占一个优惠名额，爆满了我们就恢复原价了。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1: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

0: 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小午的1:33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刚才去外面看了一下，天空还是阴沉沉的。虽然说从明天开始啊，这个艳阳又会重新回到了我们的城市，但是今天出门的话呢，还是带把伞吧，对不对？有备无患，夏天嘛，说下就下，像孩子脸一样也是很正常的。另外，如果今年尤其是夏季准备装修的小伙伴呢，也不要错过优惠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增项啊、套路啊，通通不存在。为了让大家更放心，现在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也就是说，发生任何纠纷的话呢，可以提前拿这笔钱来赔偿您，是不是更放心了呢？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吧，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

0: 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0: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

0: 交相回应。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2027届高校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可领取一次性求职补贴。平洛州高铁鲁站特大桥成功跨越郑渝高铁，为后续架梁施工及全线贯通打通关键通道。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卫健委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等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正式施行，明确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体育消息，巴西排协宣布加比不会参加在澳门举行的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他的重点是备战9月8号到13号他的重点是备战9月8号到13号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南美女排锦标赛即奥运会资格赛。娱乐消息，由张小斐领衔主演的周星驰导演新片《功夫女足》7月11号上映，持续热映，张小斐也因此成为中国影史首位主演电影票房破百亿的85后女演员，目前正向更高的纪录刷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7号新闻小姐李江首回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梁静茹的情歌，当你听懂了这首歌，我们就懂得了爱情当中那些细碎温柔的心事，一字一句都是藏在时光里的心动和遗憾。而爱意不止于青涩呢喃，当情愫沉淀历经冷暖，便有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张信哲的好像爱情。欢迎大家锁住河南音乐广播，开始了我们的魅力时光机。你好，我是小池。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7: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10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

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暑假的时候呢，正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出行的高峰期。我今天看到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像山东、河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

东等地都有多道这个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并伴有局地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如果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留意临近的天气，做好防范，合理安排好我们的出行。继续来分享到韩宝仪往事只能回味。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所带来的爱的路上千万里，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可是碰到暑假的时候还是有点害怕。我记得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就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发的文字说，离开学还有60天，想想就恐怖，能不能让暑假短一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孩子放暑假，而且还那么长，长得让人望而生畏。其实人到中年的时候，我们被生活反复捶打，已经没有什么大的愿望。对于我来说，最理想的暑假就是空调、 WiFi、 西瓜，没有孩子不停地喊妈妈。不知道对于你来讲最理想的暑假是什么，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分享的下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和赵咏华，爱到最深处。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杜，和音乐广播做朋友，和我的音乐做朋友。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九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十八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两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1: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 Lady, baby,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我省濮阳县鹤壁市齐滨区登封市三地入选。由郑州市人社局、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承办的2027届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高等研究院天宫楼401多功能厅举办。国内方面，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挺进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娱乐方面，截至昨天21点，2026年暑期档上半程票房35.34亿，实现同比增长，功夫女足成为2026暑期档上半程票房冠军。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
3: 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刚刚我们听到范逸臣所带来的《用心听》这首歌，告诉我们爱要静下心来细细感受。其实城市灯火藏着数不清的爱恨故事，外滩的晚风也是见证了无数离别和想念。马上我们会听到戚薇和袁成杰带来的《外滩十八号》。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来到了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别忘了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三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7: 最好的保护。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9: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10: 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只有发现问题，我们才可以解决问题哈。比如说最近你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如果感受到了自己的车有一些怠速抖动、油耗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偶尔会亮起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就会觉得线下成本真的很高，耗时也很长哈。但这些问题可能都是跟车辆的积碳有关。欢迎来使用河南广电的自主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全能优惠三兄弟哈，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三瓶呢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除积碳，然后提升动力，再清洁酸盐催化，整套产品只需要199。然后我们针对8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可以优选精装礼盒，三瓶是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的定价是239，两款产品均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去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

0: 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呢，都想趁着夏天装修省钱，但是又找不到靠谱的优惠，旺季开工排队等工期，报价模糊，后期乱加价，完工之后售后又找不到人，不少业主呢装修是越装越亏哈。夏天装修淡季优势拉满，不用排队等工期，师傅精工细作，性价比更高。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专属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来了，认准标准化的夏季施工工艺，规避雨季高温各类装修问题，材料保真，工艺透明，十年质保，加上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可以免费领取装修避坑指南，同时额外申领2000块钱的专

属装修补贴，我们花更少的钱装更靠谱的家。记得是发送装修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赶紧把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领走哈，只要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很多家长希望在暑假的时候孩子可以发生一种改变，比之前更好的改变，所以通常会选择夏令营让孩子去锻炼锻炼哈。但是在选择夏令营的时候，家长们也总是会纠结，小众营地资质不全，安全没有保障，高端营地呢价格又太贵，应该怎么办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正规官方、内容丰富、性价比拉满的成长营地，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年老牌项目，安全专业双重兜底，营地依托官方媒体资源，十年沉淀精细化运营，五大安全护盾，全方位守护孩子的安全，全封闭军事化管理，搭配24小时不间断的巡视，杜绝外来风险，还有资深退伍教官带队训练，我们的主持人同吃同住当陪练，专属的医护团队、生活老师贴心照料，还有心理辅导老师保障孩子的身心健康，而且是海陆空3条线路可以选择哈。我们希望孩子

通过我们的夏令营之后，可以实现体能、眼界、品格全方位的一个提升。电台专属的重磅补贴之后，陆军营不到2000，海军和空军营不到3000，所以要抓紧时间报名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说到家里面的装修哈，我们特别害怕踩坑，就比如说低价签约，其实当中暗藏猫腻，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在施工中期呢，疯狂的增项加价，那个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包括到装修完后期故障的时候，你找不到售后维权，真的是满怀期待装新家，最后却被各种套路消耗精力，怎么办哈？为了解决这个乱象呢，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的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之后就可以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日赔付200块钱，企业预存100万质保金留存媒体账户，产生纠纷我们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要做的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报名，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这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1: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消息，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正式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段为7月15号到9月10号。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教育系统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明确全省教育系统2026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40万人次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10万人以上。近日，郑州市总工会等部门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郑州市安全隐患治理金点子有奖征集活动，面向广大职工广泛征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良策。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表示，6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6号展开正赛争夺，王楚钦、孙颖莎在混双首轮当中以3-0击败对手，晋级16强。娱乐方面，电影《八仙》举办北京首映礼，宣布7月18号全国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4: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第9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任职，比如说呢，河南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会常务委员，还有这个郑州市老年医学学会消化内镜专委会主任委员，郑州市医学会第一届消化内镜专委会副主任委员，郑州市老年医学学会消化病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河南省中西结合学会消化内镜分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今天做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夏日内镜减脂，科学健康控重。也欢迎各位呢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如果您觉得身边有朋友有需要这样一个这个科普话题的话，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发给他。找到这个链接的方法就是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会看到我们那个视频直播的海报啊，把海报直接转给他，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视频直播了。下方评论留言，直播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做一个简单回复。当然互动方式还有另外两种，就是您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也都是可以的。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5: 主持人好。
4: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然后张主任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这次带来这个话题呢也是关于这个内镜减脂哈，然后这样一个话题。其实到夏天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夏天各种美食诱惑更多，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控制体重哈。那到底

0: 我们怎样来科学的进行减重呢？您会给我们聊聊关于这个内镜下减重的一个技术是吧？然后拓宽我们一个减重的，就大家可能之前没有听说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知识点吧。那所以，要不然节目一开始您先给我们来说一下，就这个内镜下减重到底是什么呀？
1: 啊，就是在胃镜下，采取一些医学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朋友进行减重。一般来说，内镜减重基本上来说大多分这几种吧。第一种就是比较常见的，现在开展是比较多的，这个胃转流支架减重。第二个是水囊或者水球减重。第三个就是内镜下袖转位切除或者缝合减重。这个大部分这个内镜下这个减重啊，都是在保留胃的情况下辅助的一些减重方式。
0: 那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内镜下减重一听会觉得和传统的切胃手术是一样的吗？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1: 有，这个和切胃，我先说一下这个目前常见的几种减重方式吧。目前来说比较常见的减重方式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比较基础的就是中医减重，利用中医埋线呢，中医辩证体质呀来进行减重。第二种就是药物减重，比较常见比较网红的，例如马氏多肽、替尔泊肽进行药物减重，一周一针。第三种就是我们的内镜减重。第四种就是也比较传统的这个外科手术减重，就是袖转胃切除术，把胃切除三分之二，减小胃的容积，来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是目前来说最常见的四种减重方式。
0: 这是常见的哈，
1: 常见的
0: 传统的。那您看咱们这种呢？
1: 咱们这个内镜下减重和外科切胃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保全胃的情况下进行减重。另外我们这种减重也是可逆可重复的，像这个胃转流支架减重，支架在十二升球腔放置三个月以后还可以取出，所以这种减重是可逆的，可重复的。如果说是反弹了，我们还可以再下一次支架。另外这个在减重的过程中，如果说反悔了，还可以随时都可以取出。这就是内镜下减重它和外科减重的一个区别。
0: 好，这个简单了解完之后的话呢，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肯定不是所有人都会适合这个内镜下减重吧？它有明确的一些标准吗？
1: 有，
0: 包括体重标准哈。
1: 有，它还是有适应症的。任何一种减重方式，它都有适应症和禁忌症。它的适应症是体重指数在大于32.5，就可以进行内镜减重。或者是体重指数在30到32.5之间，合并两项代谢综合症，或者合并一项肥胖相关性疾病，例如这个呼吸睡眠暂停综合症、变形性关节炎、这个胰岛素抵抗等，这些与肥胖相关的疾病都可以进行这个内镜这个胃转流支架减重。而内镜减重它这个标准相对来说也会更宽泛一点，这体重指数大于27就可以内镜减重。如果说体重指数在25到27之间，且男性腰围大于等于90，女性腰围大于等于85，也可以进行。如果说体重指数在25到27之间，合并一项代谢综合症或者肥胖相关性疾病的，就可以进行内镜下减重。
0: 好，这个是关于体重方面的一个标准哈。
1: 是。
0: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话，是不是也不太能够进行这个内镜下减重？比如说他这个胃部有问题了。
1: 他也是有禁忌症的。
0: 一些禁忌症的话，也是肯定术前是要做一个全面评估的哈。
1: 这个禁忌症我大概给大家说一下嘛。第一个就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嗜酸性食管咽喉是不能进行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长期服用阿司匹林、 等康宁以后，我怀康

0: 七条腿有且不能停药。第三种有消化道充电死或者消化道肿瘤也是不行的。第四种有这个消化道有这个食管胃小肠有潜在出血风险的也是不行的。
1: 嗯，
0: 另外对胎腻合精过敏者也是不行的。
1: 嗯，
0: 还有对哺乳期妇女怀孕妇女或者计划这个备孕的这个妇女胎是不允许的。有胃镜检查禁忌症的也是不允许的。酗酒药物成瘾或不能控制的精神病患者也是不可以的。
1: 嗯，
0: 大概是有这么多吧。
1: 嗯，所以如果说哈，咱们了解到了这种新的一个控重的一个方式的话呢，可能如果是不是适合您本人，还需要去医院做这个全套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筛查哈，看自己是不是哎属于这个禁忌症范围之内的。当然，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内镜下减重，它那个减脂的逻辑大概是什么？
0: 哦，这个咱就拿这个比较常用的胃转流支架为例，咱说明一下吧。这个胃转流支架减重是内镜下比较常用的一个减重方式之一。
1: 嗯，
0: 它就是在十二指球部放一个支架，支架后面有60厘米长的生物灌膜，这能达到四种作用。第一个就是这个能够达到食物和消化酶的分离，就是这个食糜在膜管内，胰液胆汁在膜管外，能够使这个食物和消化液在空肠的中段之前不能够混合，不能够产生化学性消化，有效的缩短小肠的长度，也就是小肠吸收的长度减少了，这样可以减少这个糖和脂肪的吸收，减少热量的吸收，达到减重的目的。第二个，它能够刺激内源性 GLP 杠丸的产生。啥叫 GLP 杠丸呢？
1: 嗯，
0: 它就是抑制你的食欲，减少胃肠蠕动，就是尽量让你少吃。这是一个内源性的一个激素。第三个就是改善这个小肠这个微生态，达到小肠这个功能充数，来减少吸收。基本来说它的原理就是大概这四个方面。
1: 嗯，好，我们大概了解完之后的话呢，也许有正在听看直播的朋友也会担心说哈，说这个整个也算是一个手术吧，这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包括住院的话需要多久才能恢复到正常？
0: 哦，这个整个手术过程大概15到20分钟。
1: 啊，这么快啊。
0: 在无痛胃镜的操作下，就可以把这个胃转流支架很安全地放到十二指肠球腔。
1: 嗯，
0: 整个住院时间大概就是3天，今天住做相关的检查，
1: 嗯，
0: 明天这就可以在内镜下减重，后天就可以出院。一般来说住院时间也就是3天。
1: 哦，其实还挺那个，就时间特别快哈，包括住院的这个时长，大家一听说要手术要住院，以为说呢差不多得3-5天啊，然后甚至一周甚至更久的时间，就这3天时间出来之后，他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是不太受影响的吗？
0: 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1: 嗯，明白了，那就抽一个周末，如果真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咱们先进行评估，然后请上一天假，基本上这个就安排下来了哈。
0: 是。
1: 嗯，好，各位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您随时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的留言，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期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的一些这个知名的大咖做客直播间，和各位来聊一些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呢，有请到直播室的这一位呢，就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夏日内镜减脂，科学健康控重。因为一到这个暑假，尤其呢是这个比较热的天气哈，三伏天也到了，大家会觉得说靠节食、靠运动减重的话呢有点难坚持，但是呢乱吃一些其他的一些产品又担心损伤咱们的肠胃、肝肾等等哈，所以这个时候到底该怎样科学的进行减重呢？也特别邀请了张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这么一个科普的话题。那张主任您看，就是咱们这个三伏天减重的话呢，跟这两者有什么关联吗？有什么关系吗？
11: 今年三伏40天，三伏天正是减重的好时候。因为三伏天减重啊，它和其他季节相比有以下几大优势吧。第一个就是基础代谢率在夏天的时候会比较高，这个当这个温度大于30度的时候，这个人身体这个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来进行散热啊，这样来说，精细基础代谢率啊，提高5%到15%。哎，夏日这个脂肪分解酶比冬天这个活动要提高12%到15%，这是它这个天然优势，就是基础代谢率提高。这样来说是减重的一个好时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夏季这个高温，胃肠道这个血液减少，人这个食欲啊，它这时候应该没有冬天或者其他季节好。这时候也是个减重的一个好时候。第三个就是夏天这个光照充足啊，这个色素分泌增加，就是让你这个脂肪燃烧的比平常是要多的。哎，基于这个以上三个方面原因吧，这个三伏天是我们天然减重的好时机。
10: 所以大家可以抓紧这40天的时间，是吧？
11: 对。
10: 对一些体重基数比较大的朋友来说，只靠内镜减重就能够彻底瘦下来，

0: 看来我们就是即便啊，无论哪种方式，这体重降下来了，您都得有更加健康的一个生活啊，包括饮食，包括运动的方式，才可以保持住这个体重，是吧？维持住这个理想的体重哈。
1: 是
0: 啊，好。还有的话呢，有朋友在问哈，说这个我想问一下主任，就是如果想做这个内镜减重的话呢，术前是不是还要提前调整一下饮食才可以？
2: 这个没有这个
0: 术前不用调整哈。
2: 啊，术前不用调整。
0: 哦，
2: 这个假如说是今天住院，今天晚上十点以后不吃不喝，第二天上午这个空腹做胃镜就可以了。这个操作很简单，就是在无痛胃镜下大概15到20分钟就可以结束这个手术。
0: 嗯，还有人说我有这个脂肪肝，然后呢像我这样的话呢，作为内镜减重病情会改善吗？
2: 会，3个月后这个代谢综合中血糖、血脂、血压、尿酸都会下降，脂肪肝也会明显好转。
0: 嗯，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体重基数比较大，然后被检查出有什么脂肪肝甚至高血脂，然后这种应该是跟他体重这个变化就减下来之后的话呢，也本身就会有很大改善的。那通过咱们这种手术方式之后的话，那应该说是从他根本上把体重降下来了，所以说他的那个病情也会有所改善哈。就这么一个逻辑应该是对的。
2: 是，这个有个词啊，叫代谢综合征。
0: 哦，
2: 代谢综合征核心就是肥胖。
0: 哦，
2: 哎，肥胖后它会出现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
0: 嗯，
2: 我常说的就是一个老母鸡带了四个崽。
0: 哎呦，
2: 把这个体重减下来后，
0: 嗯，
2: 它这个四个崽就消失了。
0: 嗯，
2: 哎，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它就消失了。
0: 嗯，看还有朋友留言，他说呢，我觉得这个内镜减重应该也还可以，但是也很担心反弹，是不是之后的话呢，这个饮食上有很多硬性的禁忌，很多都不能吃的呀？
2: 这个在这个内镜这个减重这3个月内，就是放胃转流支架这3个月内，他饮食他还是有要求的。
0: 嗯，
2: 这个3个月后他饮食你还也是要有要求的。这个任何减重它的核心就是个饮食。哎，你离开饮食，空谈减重那是不科学的。
0: 嗯，好，那您看这个内镜减重术后它容易出现一些并发症吗？
2: 它也有并发症，主要是两个。
0: 嗯，
2: 一个就是腹疼，在术后以后可能会出现这个腹疼，这个特别是头一周内。第二是有可能会出现黑便，就是这个内镜减重可能会引发消化道出血产生黑便，这是两个主要的并发症或者不良反应。
0: 嗯，好，也会有哈。
2: 会有
0: 啊。当然在这个术后的话呢，我们肯定还是要根据专业医生的指导哈，咱们怎样来更好的进行一个过程的恢复，也要遵医嘱，是吧？
2: 是。
0: 这个比例应该说怎么样？就术后的这个
2: 比较低
0: 哈。
2: 对。
0: 嗯，好。嗯，您看还有人在问，他说我想问一下，内镜减重手术时间那么短，是全麻吗？过程中会有痛感吗？
2: 全麻，无痛。
0: 啊，就15分钟、20分钟，这也是全麻的。
2: 对。
0: 啊。所以整个过程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疼痛感觉了。
2: 没有疼痛感觉。
0: 嗯，然后对身体应该不会有什么其他的损伤，包括大家可能会担心说，那会不会损伤到我的食道，包括胃？
2: 不会。
0: 啊，这些都没有。
2: 哎，对，这个支架是放在推送器里面，推送器经过口腔，通过这个食管，通过这胃，达到12指肠球腔才释放的。
0: 嗯。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哈，这种不适感的话，应该说它是低于其他的一些外科手术了哈。
2: 是。
0: 啊，好，我们再看看平台有没有其他人的一些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还想再问一下主任，能不能再给我们梳理一下，就是和一些减重的一些这个药品，包括代餐相比，内镜减重它的优势具体在哪里？
2: 内镜减重和油减重和其他减重，包括这个外科手术减重相比来说，第一，它是个无力减重，通过这个生物膜无力隔离的方式来达到减重。第二，它这个减重是可逆的，也就是说，这个胃转流支架。

0: 来为那房子三个月后是要去除的。
1: 嗯，
0: 第三个，他这个建筑房子是可重复的。
1: 嗯，
0: 相对来说，相比于这个外壳建筑啊，这一块是它是比较负重比较少、比较环保的一种建筑方式。
1: 嗯，所以大家可以这个当然了，这个手术的话呢，可能对于张主任来说呢，也是做过很多的这个病患了哈。会有一些数据的支撑，像我们刚刚也有朋友在问到说有什么术后的并发症的话呢，也有，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特别的多哈，
0: 是
1: 啊，然后可控啊等等，可能每一位朋友在做任何一个哪怕多小的手术之前都是会有很多的担忧哈，那也不妨我们可以多问几个相关的医生啊，或者来听听我们这样专业科普的节目，您来了解完之后的话呢可能心里会更有底儿一些，是吧，更那个觉得安全啊，我会放心一些，所以欢迎您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节目链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链接之后呢发给您身边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的朋友，可以来简单了解一下哈，毕竟我们这个节目一个小时哈，应该说呢方方面面会和大家聊到很多这个内镜检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专业科普的一些知识了。还有的话呢，就是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关于这个老年人的话哈，然后呢这个有糖尿病啊等等这些基础病能不能做这个内镜检重，我们稍后也再来请教一下张主任，您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继续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看到平台上还有在问说我是把问题发到这儿啊，对，没错，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待会儿再来聊。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6: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9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夏日内镜减脂科学健康控重，盛夏高温来临啊。

0: 奶茶呀、烧烤、夜宵成为日常，有些朋友这体重也是觉得说一路飙升起来了，而且还伴随着犯困啊、乏力啊、脂肪肝呀、睡觉打鼾等等问题。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怎样来靠节食还是靠运动来减重，又会觉得说很难坚持，这到底怎么办呢？所以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张主任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这么一个话题。而且刚刚张主任也说哈，这三伏天这四十天时间也是一个减重的一个黄金时间。刚呢，他也是用这个三点跟我们大家分析了为什么这个时间是一个减重的一个黄金时间点哈。不过它不仅仅是这个养生的一个黄金期，也是减重的一个黄金期。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可以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依然和我们保持联络吧。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上一小节的时候其实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关于这个中老年朋友肥胖人群还有糖尿病等等一些基础病，说问一下主任能不能做内镜减重。
1: 哦，内镜减重它的年龄上限是70岁，超过70岁就不建议做内镜减重了。它是有年龄上限的。另外对于这个中老年来说，正常偏胖这是对他们体质的一种要求，因为这个中老年随着年龄的增加呀，他这个免疫力逐渐降低，适当的偏胖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抵抗力。所以对中老年来说，对他们的体重支持要求没有像年轻人那么严格那么苛刻，70岁以下都可以做内镜减重。这个糖尿病患者如果胰岛功能受损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也可以做。其中这个胃肿瘤之家它的禁忌症中有一条什么，一型糖尿病患者和二型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完全丧失也是不可以做这个内镜减重的。
0: 所以如果真是有血糖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可能先调理是吧。
1: 要测一下它的胰腺的功能，也就是胰岛的功能。看这个分泌胰腺这个分泌这个胰岛素它这个能力怎么样，根据这个来决定它是否可以做内镜减重。
0: 好，经过医生评估之后看看能不能做是吧。
1: 是。
0: 还有的话呢，有人在问说，我就想问一下，做了这个内镜减重之后的话呢，会对我以后的一些生活运动这个是不是有影响，有些运动是不是不能做了。
1: 有三点啊。第一条是做了内镜减重以后呢，每天要口服一粒奥美拉醋，这个可以这个有效的预防这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发生。
0: 每天要服一颗。
1: 每天要服一颗。
0: 哦，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内镜减重对俯卧撑这样的剧烈运动是禁止的，就是上蹿下跳、俯卧撑这些剧烈的体育运动，对抗性很强的体育运动是禁止的。这就是为了防止自家在体内移位。第三种就是夏天，就是这个放完支架后的3个月内，冰激凌和十八度 C 以下的水是不能喝的。因为这个支架是碳纤合金，它见到这个18度 C 以下水冷的东西以后，它这个支架会变软了以后会造成移位。术后要注意这个三点。
0: 所以还是有些注意事项的哈。
1: 是的。
0: 像正常的像您说对抗性的运动，有些朋友说我就喜欢打篮球，这以后是不是也不能打球了。
1: 激烈对抗性的运动是要禁止的。正常的工作啊、骑车啊、包括散步都是不影响的。
0: 好，其实我们一般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那医生就会进行评估，看您的这个体重哈。有些朋友会觉得说我就是有点胖，您也许在医生眼里面哈，这还不叫肥胖症是吧？我们要先评估您适不适合来做这样的这个手术。那任何手术方式，我们刚刚讲的有什么禁忌症，有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它其实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点的这个应该说普通人来说就是风险了吧。那其实但是风险来的时候要和咱们那个比较大的一个基数的体重来进行平衡，就是那个大的 体重给我带来的一些这个疾病方面的影响，包括脂肪肝呀，啊，包括那个高血脂，刚刚也都有聊过啊。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我这个平衡完之后，我到底是要做手术还是？

0: 说维持那个大体重带给我身体的伤害，就看哪一种吧，然后对身体损伤更小一点点。这是一个权衡之后才要做的一个手术。当然也看到朋友有人说，我其实体重不算是特别的胖，只是呢就局部像我的腰腹部那个肉特别的多，像这种适合内镜减重吗？问一下主任。
1: 内镜减重我们是先普及一下常识吧。
0: 嗯，
1: 这个正常的体重姿势是18.5到24，这是正常的体重姿势。24到28称之为超重，28以上称之为肥胖。这就是正常、超重、肥胖，它是有不同的这个体重姿势区间的。所以说，如果说你这个体重姿势没有达到肥胖，或者没有达到超重，仅仅这个腹部这个堆积这个脂肪比较多的话，建议通过饮食和运动来进行调节。并不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个体重姿势我们都可以进行这个内镜减重，它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0: 是，也不能盲目的去做这个内镜手术，尽管咱们今天讲的是关于这个内镜减重手术哈。
1: 对。
0: 好，各位有什么具体的问题都欢迎您继续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待会儿的话呢也会继续整理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其实刚刚在那个广告时候，如果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会觉得我和张主任还在聊天，我们在聊的说什么时候都是要自律是吧，关于减重无论哪种方式之后其实还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更加自律的这个生活呀，饮食啊，运动啊等等。就像有些朋友会说，暑期到了，我也想让我的孩子更自律一些，养成一个更好的这个品格呀，包括生活的习惯，磨练一下意志，怎么办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推出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个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官方出品，10年口碑了，10年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可以放心。那您可以了解一下，目前呢是3条线路，一条陆军线路是在郑州，一条海军线路在青岛，还有一条空军的项目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里面的很多项目呢都是非常的让孩子们喜欢，同时呢寓教于乐的，像全副武装的真人 4S 啊，密室探险呐，火箭筒发射，赶海，登上军舰，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包括这种各种 VR 的一些体验，球幕影院呀等等。其实有一些项目的话呢，可能您单独带孩子去体验也得下来大几百了哈。我们这个夏令营里面都是全部包含了，那特别是河南音乐广播给您重金补贴之后，像特色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我们这个特价名额马上也就爆满了，您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回复完特种兵三个字之后呢，会看到我们推给您的一些链接，点开之后您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关于夏令营的介绍，包括呢家长朋友们担心到关心的所有问题，我们在这个链接当中都有罗列，您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如果感兴趣也赶快给家里面这个宝贝抢一个名额吧，也是送给他暑期的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夏天我一开空调，我车里面动力不足了，空调也不是特别凉，到底怎么回事呢？有可能啊，就是您这个车里面就是怎么讲呢，我们经常会说是不是积碳了，这积碳可能是有点多哈，怎么办？就是了解一下万能通除碳氧呼气，也是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的一款产品啊。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话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共同推出的一款产品，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块钱，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帮您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还会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就是洗3元，然后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还有一款也是很多车友们呢就是口碑特别好的这个精装礼盒，它是针对一些10几年的老车，然后这个跑了10几万公里的老车啊，然后积碳比较 久后的话呢，您可以用这个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块钱，它也是三瓶，三瓶一个周期，专治咱们这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

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了解一下，发送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夏天想装一下房子啊，然后或者老房翻修的话，我也担心很多的问题哈。一方面会觉得说夏天温度高，装修完之后呢，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也会更健康更安心。但是的话呢，又会觉得说夏季它是不是属于装修的淡季工期，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担心它那个高温啊，多雨的特殊天气，这工业防护是不是要求更高，然后该怎么选择专业装修公司，如果说碰到问题了怎么办。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可以添加到我们装修记者的微信，有任何问题您让我们的记者帮您来进行沟通。再一个的话呢，您可以领到一份避坑指南，还有的话呢就是可以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哈。发送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正规的装修团队它是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季施工的方案的，懂得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是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的，所以选择装修机构也非常的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了。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科主任主任医师张冰冰。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关于内镜减重有关系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依然可以抓紧节目直播时间与我们保持这个联络，保持互动的方式就是可以您把问题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是健康河南这个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尤其是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看到视频直播链接，可以分享或者收藏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会放上去，你也可以完全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啊，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尤其是身边有一些大体重的朋友正在很发愁，我这个大体重到底该怎么减重的话，您可以不妨来听一听，也许对您会有一些启发啊。那当然了，说到这个内镜减重的话呢，有些朋友也担心说，哦，我这个很担心会伤到我的胃，然后内镜操作会永久损伤胃部功能吗？这刚刚其实我们有一些请教到那个张主任是吧？要不您再看看这位朋友担心的这个问题，该怎么样来回复一下他？
3: 这个是很安全的，在无痛胃镜的操作下，我们把这个胃转流支架，它有个推送系统，这个推送系统就是胃转流支架在释放前是在这个是有个保护装置，它能顺利的让它通过你的咽腔，通过食管达到胃腔，进入十二指肠内，我们再进行释放。整个过程不会损伤咽腔、食管、胃，它是很安全的一种这内镜下的一个操作。
2: 它只是临时调整了一下我们的储存空间吗？
3: 它主要是就是在那个十二指肠球部内放了一个支架。放了支架以后，这支架后面带60厘米长的生物膜。然后减少小肠的吸收。这个它的原理就是人这个吃饭以后，这个食物进入胃内，跟黏膜成食糜。食糜通过这油门全部进入支架内。进入支架内，达到这食糜在支架这个膜管内，而消化液、胆汁呀、液呀，在这个膜管外，达到了食物和消化酶的分离。也就是有效的这个减少了化学性消化和吸收。同时这个60厘米长的生物膜也可以让这60厘米长的这个小肠啊减少小肠的吸收。这就是它减重的一个原理。
2: 明白了。还有朋友在问这个问题，说做完内镜减重之后大概多久我能够看到明显的掉秤的效果？
3: 这个
2: 好说吗？还是不同人有不同的这个反应的时间？
3: 一般来说啊，大体重大基数的在减重的前一周内，基本上都能减掉10斤，
2: 一周就减掉10斤
3: 了，一周能减掉10斤，它的减重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好，这是一周的时间，当然可能接下来这个也会有一个黄金的一个减重时期，是吧？
3: 第一个月是减重的黄金期嘛，第二个月可能会达到平台期，到第三个月可能会持续减重。另外，它这个减重就是在这个支架取出以后。取出后3个月内还有持续减重的这个效果。
2: 好，当然我们在前面一直也跟大家强调哈，手术肯定不能盲目的做，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关于尤其减重方面的这些手术的话呢，也会回归到另外一个这个话题哈，就是节目当中张主任也反复强调过，就是减重的核心到底是什么，提到了自律呀，提到了生活，提到饮食习惯，要不然您这块再帮我们大家梳理一下。
3: 这样说吧，第一，这个所有的减重方式它都会反弹， 这是实实在在的一句大实话。
2: 嗯，
3: 这个为啥我们有这么多的减重方式呢？就是因为这个吃喝拉撒睡是人的一个本能，任何人在减重的过程中就是和本能做斗争。如果是你这时候就采取一些辅助的手段来辅助你进行减重。实际上我在这个临床工作中我认识到啊，这个减重的一个核心，
2: 嗯，
3: 它是个人的意志力，我称之为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的核心是个人的意志力和个人的自控力，这是最重要的。你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毅力来减重，这是最核心的一个。如果没有这个核心，其他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这是最核心的，就是个人的毅力，个人的自制力，这是最核心的。没有这个核心，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毅力，其他都是空谈。
2: 嗯，
3: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饮食，所有的减重基础它都是饮食。只有有效的控制了饮食，有效的控制了这个高热量的饮食，这样来说，你这个饮食吃进去的饮食产生的热量和人体消耗这个产生的热量达到这个热量差，这才能减重，
2: 才能减下来啊！
3: 哎，就是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饮食，所有这个饮食是所有一切减重的一个基础。
2: 嗯，
3: 没有很好的控制饮食，所有的减重它都是空谈。
2: 嗯，
3: 第三个就是适量的运动，但是对于大体重来说都不适合运动，哎，就是在体重

0: 要一定基础上适量的运动也是你减重的很重要的一个层，哎，我称之为三驾马车，核心就是个人的自律，个人的毅力，哎，饮食加上运动来辅助，这是三个是最核心的。
1: 嗯，
0: 如果在这核心，在这核心下，如果体重减的不理想了，咱利用这目前常见的四种减重方式来辅助你进行减重。
1: 嗯，
0: 可不是说我进行内镜减重也好，外科手术减重也好，药物减重也好，中医减重也好，我一旦用了这个减重的方式，就可以万事大吉，无忧无虑了，狂吃狂喝了，那还不行。
1: 嗯，是的，
0: 想强调就是这一点。
1: 是是，总体来说就是，哪怕任何一种减重方式，包括今天我们聊的内镜减重之后的话，您还是要减少这个热量摄入的哈。从根源上来控制暴饮暴食，实现稳步的减重。
0: 是
1: 啊，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哈。今天张主任也是百忙之中做客节目，来和我们大家关于这个内镜下减重聊了一聊。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它的手术的原理呀，包括术后像这个饮食的养护。然后内镜减重大家也非常关心，说会不会对我的胃部造成一些损伤，它的一些并发症啊，然后它的术前我是不是要考虑很多，有没有一些禁忌症，包括一些特殊人群是不是能不能做等等。张主任其实在这期节目当中都和我们大家聊到了，也帮我们避开夏季减重各种误区吧，用安全温和的这个方式来清爽减重，帮助各位安稳健康过夏天。那也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这会儿您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这个链接依然可以收藏或者分享到朋友圈。我们的直播回放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随时随刻可以利用自己碎片化的时间再来回听或者回看本期节目的。那今天就这样吧，感谢各位，谢谢张主任哈，谢谢您。那今天就这样了，祝各位周末快乐，咱们周一下午的4点再见。
0: 再见。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禹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4: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16:59。
5: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正式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段为7月15号到9月10号。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其中河南省濮阳县、鹤壁市宜宾区、登封市三地入选。7月16日，2026玉桥同根诗词里的中国海内外华人华侨青少年诗词大赛启动仪式在河南中医药大学举行，来自全球18个国家的264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结束中原寻根之旅以后齐聚一堂，以诗词为纽带，开启又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微信近日下架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体育方面，在美国当地时间15号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比赛当中，世界排名第32位的中国队以0-3负于世界排名第5的美国队，分站赛阶段总战绩为1胜8负。娱乐方面，黄渤、吴磊、高叶主演的《群星闪耀时》放出了找答案版预告，7月18号至19号全国视效厅点映，8月1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是会有好几个未实现的梦。
1: 我在最开始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觉得它离我真的是有些年代感啊，因为这是张艾嘉所演唱的一首60年代，的确呢，就是演唱的他所出生开始到后来一直工作等等这样的一种感受。那其实现在随着我自己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也会发现哦，其实每个年代都有自己非常可爱的一面。我们可能也赶上了时代发展最快的这么一个时候，但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着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份纯真。一首老歌60年代，来开始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的听歌时间。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继续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代班主持人子恒。刚才我来上直播之前的时候，特别在我们直播间外面的窗户那儿盯了一会儿啊，这会儿没下雨啊，昨天那会儿呢确实是乌云密布，雨水来临，但是呢降水呢在此刻真的是告一个段落了。预计呢从19号，也就是本周日开始，咱们河南的高温天气啊将会逐渐的回归，高温范围呢将会从我省的西南部逐渐的向北向东扩展。到了下周的话，黄淮之间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维持在35度或者以上，所以朋友们抓紧或者是享受这两天的清凉啊！下周呢高温将会继续来临，所以也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午后呢尽量减少户外的活动，也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还有盐分，也是提前给您来提个醒啊。当然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依然会开始我们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跟朋友们来进行这个下班路上的小小的互动，同时呢也感受一下今天这个猜歌的感觉。你看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又来了啊，说开猜，就比我还熟悉节目流程啊，比我还要尽早的进入到节目当中。不过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今天是我代班魅力还不停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你杨姐就回来了，所以我们珍惜一下这个在下班的这个时候啊，17点到19点这个晚高峰当中猜歌的这个时间，好吧？来，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一起来猜歌，
2: 一起来猜歌。
1: 第一首歌曲我觉得不难，因为它太有标志性了，请听题。好嘞，就这么多，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我播的这段旋律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来，再给您听一遍啊，请听题。请问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啊，咱们广播前各位中华小曲库们，各位听歌听得比较多的朋友们，看看您能不能猜对这第一首歌。先给您抛出一个小悬念啊，你看刚才我们也说过了，就是在周日开始呢，高温天气将会再度回归，所以呢，咱们就要恢复到那种又热又闷的这种状态当中了，是吧？开空调那是必须的，户外又很晒皮肤呢，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什么情况呢？外油内干等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之后呢，脸颊会泛红粗糙，所以呢，您的皮肤啊特别需要维稳跟保湿。来，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给您推荐一款好物啊，露珠质地黄金水油配比，补水补油的同时滋养肌肤，打造透亮饱满露珠肌的好物，这就是来自于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是的啊，赫莲娜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高端护肤产品啊，那平常呢大家用起来这个赫莲娜都知道它效果特别好，大品牌，超过100年的品牌底蕴，深耕护肤科学领域，坚持实证护肤，坚持长效改善。那么今天这款赫莲娜的小露珠精华水呢，它的灵魂成分就是雪绒花提取物。来，这个植物呢是生长在极寒的高寒环境当中的，拥有很强的自我修复力，所以呢用到咱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润养肌肤， 舒缓干燥，让肌肤透亮嫩白有光泽。同时呢，这个露珠微囊科技水油同补，咱们用起来呢不黏不腻不闷痘，把水补足，把油锁住，出油反而会变少了。大家呢也都知道啊，赫莲娜这个品牌，那平常这个东西是不便宜的啊。你看像这个200毫升的这个赫莲娜小露珠，200毫升单瓶卖到多少钱呢？1690，两瓶就是3380。现在您到我们的爆款商城当中，咱们品牌方让利加上平台的补贴，给您带来的是200单的特价福利价格，您听好了啊，握好方向盘啊，咱们的价格是单瓶200毫升到手只要229，同时两瓶更划算，只要399。所以啊，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啊，赶紧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抢占咱们的优惠名额。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来抢占咱们的优惠名额了。这刚刚第一首歌，这是有难度吗？朋友们，这会儿我看平台上互动答对的人不是很多呀，来咱们这样再听一遍啊，给您再猜一次的机会，来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2: 一起来猜歌，
1: 请听题，来认真猜。就是我听到这儿，我那个电视剧的台词我一下就要出来了，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曾小贤。这你看这太明显了啊，这个说这话的人他也是个电台主播，在电视剧当中的啊，就是以前这个电视剧特别热的时候，特别火的时候，老是有人问我说，哎，你们电台直播也是像那个谁谁谁在电台里面一样吗？我只能说那是电视剧啊，他那个电视剧呢有点过于的夸张了。哪家正经电台主持人敢在直播间吃泡面啊？你说啊，我们是头顶全都是监控，好吧？来，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参与一下答题，请您告诉我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来，请您再听一遍它的前奏部分。好嘞，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可以来回复大牌，看看今天咱们的大牌好物。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请您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参与我们的猜歌互动了。积极分享歌曲来自于陶喆，就是爱你。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八八幺河南

0: 今天这个第一首歌曲啊，猜对的人真的不多，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之外。这歌这么生僻的吗？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第一首猜歌，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呢是郭采洁。郭采洁在那个电影里面的那句经典台词，没有物质的爱情就是一盘散沙，风一吹就散了，就是那个电影。然后呢，这个我的未来式呢是在当年的一部很火的电视剧《爱情公寓》当中的片头曲目，大家听出来了吗？

没事啊，您没听过这歌也没关系，这是我的问题啊。选歌选的可能就是没有选到大家的那个听觉的那个审美点上，也侧面说明这个电视剧当年它不够火，我跟你说啊。我的未来是，那么对于未来呢，我们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期许。这个电视剧当年讲的也是一群年轻人们对于未来逐梦的一些故事啊，当然也是一个情景喜剧。那对于我们的孩子们来讲，他们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呢？现在跟他们的成长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么尤其是我们各位家长对孩子们的成长也是操碎了心啊。现在这个暑假来了，大家呢都不希望孩子们天天在家玩手机啊、看平板啊什么的，所以呢，咱们建议大家呢可以让孩子们参加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您别看咱们夏令营活动啊，这个给您说了很多次了，您现在得赶紧参加一下才能体会到它的魅力。这未来的这段时间，孩子们在夏令营里面会收获很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来进行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点呢？首先给您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十年沉淀的品牌，十年的口碑啊，也是我们的官方打造，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而且呢，我们刚刚说的，不想让孩子天天在家看手机、刷平板啊什么的，这些对眼睛也不好，是吧？咱让孩子们动一动，让他从低头族变身成小硬汉了。同时呢，有些孩子可能平常，哎呀，感觉娇生惯养的什么的，体能也不太好，咱们让他们变身成钢铁战士。还有就是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平常呢这个小马虎是吧，时间观念也不强什么的，通过我们的夏令营的训练跟锻炼，变成自律者。今年咱们三条线路都特别精彩啊，海陆空，陆军线路在郑州，海军线路在青岛，空军线路在湖北，真正的海陆空三大主题夏令营都给您做到位。而且呢，价钱也不贵，像陆军最低呢补贴完之后不到2000，空军海军线路补贴完不到3000块。所以啊，咱们的各位家长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特种兵给孩子们报个名，回复特种兵来报个名吧。

0: 哎，这就是一首来自于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也结合着我们的这个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啊，让孩子们体会到他们未来这段时间不一样的这种变化。所以记得回复特种兵到平台当中就可以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报名参与咱们的活动。第一首歌刚刚猜的不太成功，没关系，我不会气馁的。来，第二首歌咱选一首大众的歌，可以说是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这个歌应该可以猜出来了吧，朋友们。来吧，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直接保持联络啊，猜猜这首歌曲。同时，如果您对自己的歌声特别有自信的话，也欢迎您唱那么两嗓子啊，唱一唱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我们也会择优在节目当中进行播出。来，再给您听一下，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嘞，就播到这儿。如果您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啊。刚刚播的那段旋律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期待你的关注还有参与，分享这首《我们的明天》。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2: 别眨眼，别调台，
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就是说呢，不用每首歌都猜啊，这是张韶涵的预言，这首歌我会报歌名的。我们很多朋友都来猜这首歌曲了，不用，咱们来直接公布一下刚才咱们猜的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就可以了。因为说实话，第一首郭采洁那个我的未来是那个歌，确实这个回复量啊没有达到我的预期，所以呢我第二首就换了一首特别简单的歌。来，咱们公布第二首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0: 来，

周杰伦的《青花瓷》这个歌曲太简单了啊，答对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多，像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行，还有我们的 Mountain 啊，都答对了这首歌曲。那个答错的也有啊，你看比如说这位长葛的朋友啊，海飞，你答错了，这是周杰伦的《青花瓷》，不是《菊花台》。

这首《青花瓷》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是周杰伦呢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同时呢也是搭档了他的老朋友，就是方文山来共同创作这样的一首歌。那么据说这首歌曲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定位呢它不叫《青花瓷》啊，它一开始叫《青铜器》啊，就是。怎么说呢，你看因为我们习惯了青花瓷啊，就是你要猛的一听他把这个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这种特别唯美朦胧的意境一下换成那种厚重的青铜器，哎，你就觉得这歌好像就不是现在的这个味道了啊。那当然呢，因为咱们的这个不同的歌曲不同的这个唱法会产生出不一样的效果，所以呢这首歌曲呢这种温柔委婉的气氛再加上青花瓷，哎，这两者真的是相得益彰，我觉得是非常搭配的。所以也幸亏这歌开始没写成青铜器，如果写青铜器的话，我觉得可能就会是那种比较曲风比较大气比较磅礴的，跟现在这种哎小桥流水一般的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每首歌在创作过程当中真的是要修改很多的。当然呢这个青花瓷后来在那个网络当中被人们在讨论还有很多的一个点，就是说哎呀那个天青色啊什么什么颜色不是写青花瓷的。对，实际上呢这个天青色呢它是写的是汝瓷哈，大家知道这个汝瓷在咱们河南这边也非常有名，尤其是呢这个天青色在汝瓷当中它其实还不是排到最高的，它这个橙色啊排到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什么呢，我给您说一下，如果您有空的话可以去河南博

0: 博物院里面去看一看，在河南博物院应该是三楼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河南博物院三楼那个三楼那个瓷器的展厅里面有一个镇院之宝，叫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对，没错，就是这个名字啊，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这是那个河南博物院的九大镇院之宝之一，也是名字最长的一个。那个里面那个颜色啊，汝窑天蓝釉那个天蓝色才是汝窑当中最高级的啊，真的是没有之一，它是最高级的。而且那个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这个文物，全球仅此一件，上面还带刻花的，你能看得很清楚啊，拿那个手机拍下来之后，上面那个小细纹特别的漂亮。所以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博物院里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珍贵的国宝，珍贵的文物啊，也再结合一下歌曲，哎呦，这个层次它一下就上去了啊。好嘞，我们来看看都是哪些朋友答对这首歌，这个太简单了啊。答对的朋友像这个小都啊，你好，还有这个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行，还有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好，他说你好，我新朋友答对了，怎么没有给表扬一下，表扬表扬，呱唧呱唧啊。那个 GS 说这歌猜错的话就可以来点名表扬一下了，那没事啊，因为你看这大家不一定每首歌都能猜得对啊，这个都理解。还有那个答对的朋友像我们的这个 Mountain 啊，小毛，还有我们的黄佩文说这歌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放水啊，送分题。还有我们的这个景琴幸福花开 KK， 还有这个严冠华山暖暖，低调圆圆，张培培燕加菲猫等等的，好，太多了啊，恭喜恭喜。来，咱话不多说，继续来猜歌，这节奏就是这么把握啊，非常紧凑。来，第三首歌，
1: 一起来猜歌。
0: 就考虑到大家都喜欢猜经典老歌，所以第三首歌相当经典。来，请听题。

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太经典了这首歌曲，请朋友们来猜一猜，刚刚我播的这段旋律长达30秒的前奏，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刚才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即可。来，再给您听一遍啊。

我呼之欲出要唱出来了。来，朋友们赶紧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是一首特别经典的、特别动情的一首老情歌。来，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告诉我正确答案。刚才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你看啊，这歌越老越经典，越经典越有魅力。但咱的车不行啊，你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你开的时间越来越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它怠速抖动了，动力不足了，油耗升高了，是不是？这个可不行啊。咱们接下来时间要给您说一说这个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帮您解决您的老车开车不太得劲儿的这个小问题。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啊，因为发动机工作的这个原理，它会产生积碳。这个积碳你长时间不清除，它就会产生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不太好的一些效果，就是怠速抖动啊，油耗升高啊，然后油门越来越重啊，等等等等。出现这些问题，如果您不想去跑修理厂，不想浪费大把的时间，您想一边开车就一边给咱们的爱车做养护，那您找我们的万能通就对了。因为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在加油的过程当中给它加到油箱当中，先加油再加万能通再加油，这样的话一箱油跑下来，它给您清除积碳。清除完积碳之后，咱们的爱车动力足了，油耗低了，跑的一箱油跑的里程更久了，还能养护发动机，解决您的爱车这些积碳带来的难题。所以啊，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获得咱们的产品链接。那么尤其是咱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特别适合这些里程数比较长的比较多的这些车，比如说50000公里的就可以选咱们的套装。那么您可以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情况。悦耳万能通，让你爱车老车变新车一般的感觉，会有一种特别美妙的享受。

0: 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1: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0: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2: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3: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

0: 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4: 是的，这里是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欢迎朋友们在17点51分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子恒。在公布我们刚刚那首歌曲的正确答案之前，先让我来给大家插播一条小广告啊。哎，这个广告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咱们只要有装修的朋友们现在都可以来参与其中。因为我们现在特别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啊，为您打造品质家装节的活动。正好不是明天周末嘛，咱们可以到家装节活动现场去看一看。如果您有新房准备装修，老房准备翻修，咱都给您准备了很多的优惠的服务，包括呢还有很多的权益，像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即便您不是说这两天就准备装房子，您也可以先去看一看，这样子的话呢可以来提前做到心里有数。因为咱们的设计师啊，还有咱们的相关的这个服务人员都特别专业。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还有呢，咱们的硬核福利也给您准备好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记得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详情，并且来一键报名了。我们的老朋友迪哥日进斗金发来一张照片啊，他说，子恒，你看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一辆车，他的那个车的型号呢是最后一个字母是 L， 所以呢他在他的车上贴了一个 OVE， 变成了 LOVE。 哇，好浪漫啊。这位车主不知道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就是你的车最后是那个型号字母是 L， 你在后面贴了个 OVE， 还加了一个红色的小心心，是一辆黑色的车。哇，真的还是挺有生活，很浪漫的啊。谢谢我们迪哥的这个分享。同时呢，这首歌曲答错的朋友呢也不在少数啊，来给大家说一说。像这个小杨，我就不点你的名字了啊，小杨他答的是张学友爱如潮水。这个是不对的啊，这张学友他虽然说也翻唱过，但是呢咱刚播的这个是原版的，好不好？原版的不是张学友啊，是张信哲。还有呢，这个猜错的是像这个小杨，他说是林忆莲的我只在乎你，这也不对，这个前奏的旋律完全不一样啊。还有那个猜错的朋友呢，还有一个是这个小轩啊，他说周传雄的黄昏，那也不对。来吧，听听正确答案，这是张信哲的爱如潮水。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我省濮阳县鹤壁市齐滨区登封市三地入选。由郑州市人社局、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承办的2027届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高等研究院天宫楼401多功能厅举办。国内方面，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挺进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娱乐方面，截至昨天21点，2026年暑期档上半程票房35.34亿，实现同比增长，功夫女足成为2026暑期档上半程票房冠军。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这个歌曲啊，一听它的这个编曲，你就知道它不是近现代的一首歌，它离现在呢有一定的年头了啊。可能跟某些朋友的年龄相比的话，它比你年龄还要大。这是1989年的一首作品，来自于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那么当时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哎，当时我提到了当时，我好像一不小心透露了我的年龄啊，就是我现在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中间啊这些特别复古的那种有点 disco 的那种旋律，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啊。我以前没听过，我今天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我跟大家一样都是年轻的小伙子啊。哎，18:06，我们第二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欢迎各位朋友们收听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啊！我们的各位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有各位跟我一样的朋友们，都欢迎您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那么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是下雨了，然后呢雨呢现在也是逐渐的停止。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我省的中东部和南部为阴天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信阳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另外呢，其他县市区为阴天到多云的天气。明天星期六白天的话，我省信阳为阴天的天气，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县市区为多云天气。同时呢，明天傍晚到夜里，我省的北中部和东南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也提醒朋友们特别注意。郑州今天夜里到明天为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2度到33度，最低温度22度到23度。天气整个来说还是比较炎热的啊，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来，这个小时咱们的猜歌环节继续，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即将播放的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啊。

请帮我们猜一猜，刚才我播的这段前奏部分，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对话框，直接留言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对话框，可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就播到这儿，请问一下，这段旋律来自于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猜题的环节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啊，直接留言来告诉我们刚才播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今天啊是星期五，在稍后的19:35，郑州的航海体育场将会举行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河南赛区河南队对。

London 青岛海牛队的比赛。那为了保障朋友们的出行顺畅啊，郑州交警也是发布了一些出行提示，我们跟朋友们来共同了解一下。为了确保球迷朋友们安全顺利的进退场，也防止因人车混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那么今天呢将会对郑州航海体育场周边道路呢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那么从现在开始呢，到22:30，对18里河南路、朝凤路到机场高速涵洞西侧段双向，航体南路、朝凤路到上港洋街段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各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入或者停放。同时呢，在今天的这个下午开始呢，到晚上的22:30，对朝凤路、航海东路到勤学路段双向实行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各类机动车进入或者是停放，但是呢，工作车辆是除外的。那么，请在上述路段停放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呢，在限制措施实施前要进行驶离。同时呢，咱们的观赛球迷朋友们可以把车辆停在限行区域外的京南五路、朝凤路南段、长江东路的规划停车位和不影响道路通行的位置，不要在航海体育场周边限行路段上乱停乱放，也给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那么可以选择像公共交通啊这种方式去看现场的比赛，那么没有观看需求的朋友呢，也尽量选择错峰出行或者是绕行，也请您服从交警同志以及工作人员的现场指挥。我虽然不懂足球啊，但是看到咱们河南队的比赛，我还是要说一句，河南队加油。就我不懂足球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不信您说一句什么叫越位你就把我难住了。这个事儿可以把我难住，但是我跟你讲有个事儿你难不住我，就是咱们很多车子啊，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这个怠速抖动油耗升高的问题你难不住我，我来给您解决一下。因为呢咱们的车子里面该清积碳啦，朋友们，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呢，就是油耗越开越高，而且呢油门越来越重，然后呢咱们的这个加一箱油就感觉这个里程怎么跑的没有以前跑的长了呢，这些啊其实都是积碳惹的祸，咱们得把积碳给清一清。清积碳的方式有很多，您可以找专业的修理厂啊，您也可以去那个找专业的养护厂，但是我给您推荐一个特别方便的特别好用的也是特别省钱的一个清除积碳的方式，怎么地呢，您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的链接。您在加油前的时候呢，把这个万能通的产品加到您的油箱当中，您就可以一边开车一边除积碳，一边给发动机做养护了。给您推荐一下我们的全能优酷三兄弟这个产品，您看它里面一套三瓶，一套199元，三瓶给您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用完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的那种停滞感就没了，一箱油让您多跑几十公里，是不是很省钱？第三瓶啊，给您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可以一把过。所以啊，您想轻松便捷的清除积碳，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并且下单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让爱车用完之后呢，老车像换新车一般的感觉，开上爱车，听着好歌，咱一起奔向幸福的生活。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9: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0: 都是一次心动。
9: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12: 别眨眼，别调台，
11: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

0: 咻咻咻咻咻。
1: 这个歌曲最有意思一点就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武侠里面的那种咻咻咻咻咻咻啊那种打斗的场景就出现了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老歌，来自林志颖的《戏梦》。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刚才我们猜的那首歌曲啊，很多朋友都在参与，这个经典老歌的参与度确实还是挺高的啊，我以后尽量都播这种类型的歌。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我们再听一下它的前奏部分啊，
2: 一起来猜歌。
1: 来

0: 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一两风，人家非常大声的说出了正确答案。你好，一两风。
1: 任贤齐演唱的《天涯》。
0: 还有 My World， 你好。
2: 任贤齐的《天涯》。
0: 好，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轻快笑着行，人家不光是答对了歌，人家还唱了出来。来听听看他优美动听的歌声。
2: 浑身

首歌曲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那种侠气和很多的豪气在其中，这是任贤齐的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天涯》，也让我们想起了我们在年轻那会儿也是渴望着能够仗剑走天涯，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那说到少年，咱真的得好好的关注一下咱们家的少年，咱们家的孩子们啊。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活动，就让孩子们也体会一下这种来出去走一走，见识一下，同时呢也感受一下特种兵夏令的这个独特的魅力。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参加，咱们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同时还让孩子们玩得开心。来，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直接回复特种兵来进行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报名参加本次活动了。我们这次啊是海陆空3条不同线路，您可以根据孩子的需求来选择不同线路。我给您举一个特别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空军线路我就特别想去，因为呢您一旦报了这个空军线路的话呢，在里面孩子们会体会到什么呢，比如说模拟跳伞风洞体验，您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个呢就是那个孩子们在那个风洞体验场里面穿着那个特制的服装，在这个特殊的机器下可以飞起来，特别的炫酷。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各种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都可以去参加，包括咱们的陆军线路和海军线路也有不同的这个特色的内容，并且咱们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像陆军线路补贴以后呢最低不到2000，空军线路海军线路补贴以后最低不到3000，您就可以让孩子们体会到不一样的这种夏令营的魅力了。所以啊，咱们别犹豫，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给孩子们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给孩子们报名吧。

0: 刚才呢，我觉得我们轻快笑着听唱的那个天涯挺好听的，结果他们家孩子还损他，他说我们家孩子刚听到广播里传来我的声音，他说啊，这个是全损音质吗？我是该换手机了吗？我还是得买个好话筒什么的。真的只有自己家亲孩子才会说出这话啊。哎，来，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来猜一首歌曲，请帮我们猜一猜我们即将为您播放的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第三首歌开始咯，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

好，就播到这儿，请问一下朋友们，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哦，这是第二首，不是第三首啊。请朋友们猜猜，刚刚播的这段旋律，这段前奏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来告诉我，我们播放的这段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啊，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一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下它的前奏部分。

好，我这个是不是属于是严重放水了，是不是都已经唱出来最经典的那段旋律了，来，朋友们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以后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啊，请您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就可以了。这个太简单了啊，会唱的朋友们，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节目当中一展歌喉，请您唱一唱，好不好？刚刚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猜一猜也可以，唱一唱更是欢迎啊！这歌曲呢，动感节奏非常的舒适啊。那如果说这会儿再让您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这心情是不是就更加的快乐了呢？来，咱们河南音乐广播啊，特别为您打造了一个家装课堂样板间征集活动，现在正在给您送2000元的家装补贴这个活动，您还等什么呢？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现在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省钱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优惠的活动，所以赶紧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一键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了，祝你赶紧领取成功啊。这首歌曲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很简单啊，我主要是想听一听朋友们唱的怎么样，所以非常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唱那么两嗓子。今天周末嘛，咱们也听听这种舞曲风格的歌，放松一下心情，让一周的疲惫都抛到九霄云外。来，再听一遍它的前奏部分，请您告诉我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好的，期待您的参与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也可以唱出这首歌。谢谢和您分享五月天的恋爱 ING。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歌的时间，因为我在听大家的语音，我在挑哪些语音唱的比较有意思来跟大家播啊。哎呀，终于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挑出来了。来，首先咱们公布一下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啊，我们来公布正确答喽。
1: 一起来猜歌，
0: 这首歌曲我刚刚在前面卖了很多关子啊，然后一直在说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给大家听了好几遍。这首歌曲呢，咱们就直接来公布。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徐佳，就说出来这首歌曲的正确答案了。
2: 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
0: 哎，是的，这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非常强劲的舞曲风格哈、啊。同时呢，这首歌曲呢也是萧亚轩的一首代表作。我们来听听看他前面的这个非常经典的哼唱的部分啊。而且据说这个哼唱的部分是萧亚轩随性完成的，所以足以见得他的音乐的品味跟素养相当的高啊。来，准备好，

0: 好，这首歌曲的答案已经是告诉大家，这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那么在平台当中，我们朋友们唱的怎么样呢？哟，来来来，咱们听一听。我刚刚选了几个，我觉得唱的还挺有意思的。首先是这个叫 FM 梁的朋友，你好，小梁。
1: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0: 哟哟哟！呀呀呀！你还最后给我来个拐调，你还给我来个现场这个即兴发挥，是不是咋了？只有朱大哥能听，我们牛大哥不能听吗？你这说的，你这我们张大哥、李大哥、王大哥都可以听。小梁有意思了啊！哎，我觉得这个小 Q 也挺有意思啊。你好，小 Q。
2: 我在唱什么？
0: 为啥突然笑场了呢？小 Q 来继续唱啊！
2: 你在唱什么？原来你是我的
0: 主
2: 大哥。
0: 哎，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一个人发的语音还是俩人发的语音？我听的是不是两个人在一块儿在那个就是争吵，到底是我在唱什么还是你在唱什么？哎，这个又有意思了啊，到底是我在唱什么还是你在唱什么？来，咱们倒回去来听一听啊，看看他的唱的到底是我在唱什么还是你在唱什么，来听听看。是我在唱什么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小 Q， 你第一遍是唱对了啊，小 Q， 你 这真的，你第一遍唱对了啊。
2: 我在唱什么？
0: 是不是俩人在争吵呢？是不是？是不是俩人？是不是小 Q？
2: 你在唱什么？我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
0: 主
2: 大哥。
0: 对，你第一个唱的，第二个答错了啊，第二个。小 Q， 你俩是不是俩人？快赶紧给我说一下啊！那个听友小 D 说是那个在这儿发信息吗？是，当然是在这儿发信息啊！你好，小 D。
3: 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主大哥。
0: 是我在唱什么？不是你在唱什么？是我，是我。我在唱什么？好吧，不是你在唱什么啊？这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来再听一遍啊！是我在唱什么？不是你在唱什么啊？

看看，你看看，这个就是啊，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记住第一句是我在唱什么，我在唱什么。以后不要再唱你在唱什么了啊。

0: 好嘞，这首歌曲是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猜歌环节了，请朋友们做好准备，最后一首歌看你能不能猜得对，
1: 一起来猜歌。

从强劲的舞曲风格当中走出来，我们回到了优美动听温柔的旋律里。请问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不行了，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了啊。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会唱的朋友们赶紧唱啊，咱们节目快结束了。

就到这儿啊！来，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请问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会唱的话也可以来唱两句啊。我首先来更正一下，就是这个小弟，你刚刚唱的那个爱的主打歌不错，但是你刚刚猜的这首歌你猜错了，这首歌不是江南。猜错了啊，这歌不是江南。首先给您排除一个错误答案，这首歌曲不是江南，不是江南。来，请您猜一猜啊。哎，不过现在咱们在装修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倒是挺喜欢装成那种哎江南水乡那种风格，小桥流水的新中式现在也特别受欢迎，是吧？那如果说你想装修的话呢，想装成新中式也好，或者是欧式，或者是简约，或者是这个北欧风等等啊，您都可以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场。咱在这个家装节的活动现场给您准备了很多的装修风格，就我们刚说的这些，还有很多就是可能大家平常都不太关注到的一些装修风格，您都可以来关注得到。因为装修这也是个专业的学问啊，咱们很多人平常可能不太关注的都不了解，您就到我们专业的家装节活动现场去看一看。因为这次是跟大公司啊华普装饰来合作的，那大公司靠谱啊，是不是？口碑也好。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报名。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家装节来报名，那可以享受很多的硬核福利，像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这些增项的套路。所以呀，咱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活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咱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给您的家装满满的安全感。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请您来猜一猜到底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给您播放最后一遍啊，稍后我们就会来公布正确答案了。

0: 说啊，我直接告诉您，这是林俊杰的歌没错，但是呢不是江南，绝对不是江南。请您猜一猜，刚刚我播的这段旋律是林俊杰的哪首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林俊杰的哪首歌呢？稍后公布正确答案。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咱这个节目的结束时间马上就到了，但大家的信息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刚挑了几条信息，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信息啊。首先还是我们这位非常经典的这位朋友，他叫小 Q， 你好，小 Q。林俊
1: 杰的江南，
0: 你看这么自信的江南，恭喜你答错了哈，这歌不是江南。啊，改答案了又啊。
1: 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
0: 哎，这才对嘛，是不是小 Q？好嘞，再来听一听我们的这位朋友啊，名字是过，你好小过。哎呦可以啊，哎呦可以可以，来还有这位朋友名字是吉普6396，你好。
2: 林俊杰啊，一千年以后好吗？
0: 好吧，有点无奈。有有
2: 梦也不自由，
0: check it out，
2: 爱情的坚贞承诺不说。
0: 还有我觉得我们这位叫博览众长的朋友唱的也挺好听，你好。
2: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

0: 见面以后，
1: 我可以啊，
0: 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1: 这必须得给你呱唧呱唧啊，唱的真不错啊，这小高音唱的很漂亮啊，我觉得这歌还挺难的，不好唱。这首歌呢就是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你答对了吗？好了，这个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的魅力嗨不停就嗨到这儿啊，也是我们今天猜歌的最后一首歌，就是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不是江南哦，不是江南，好吧。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还有参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子恒，也非常感谢朋友们在这一周当中对于我这个代班节目的主持。明天你们家美羊羊就回来了啊，明天开始就是由羊羊来主持我们的这档节目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咱们继续在音乐当中分享彼此的这些共同美好的经历吧。今天也是星期五啊，祝大家周末快乐，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喽，拜拜。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消息，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正式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段为7月15号到9月10号。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教育系统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明确全省教育系统2026年完成职业技能培训40万人次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10万人以上。近日，郑州市总工会等部门发布通知，正式启动2026年郑州市安全隐患治理金点子有奖征集活动，面向广大职工广泛征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良策。国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 1.15%。 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

0: 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央行数据表示，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同比增长7.4%。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16号展开正赛争夺，王楚钦、孙颖莎在混双首轮当中以3-0击败对手，晋级16强。娱乐方面，电影《八仙》举办北京首映礼，宣布7月18号全国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考试。
2: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朋友们注意了哈，咱家那个一放假抱着手机不撒手的小家伙，这个暑假该换一种方式了。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再次来袭，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今年呢，我们有三条不同的线路，一条陆军在郑州，一条海军奔赴大海边，到青岛去感受一下海风，学学旗语，还有一条重磅打造的空军线路。您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不同线路的详细内容了。我们的夏令营是孩子们真正的成长课堂，上万名孩子在这儿完成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次，第一次叠豆腐块的被子，第一次完成各项挑战，第一次懂得什么是团队的力量。咱可以想象一下，您家宝贝穿上迷彩服，扛上冲锋枪，戴上贝雷帽，得多帅气啊。关键是一个假期的时间，他们学会了团结、勇敢、自信、坚强，从弯腰驼背的小眼镜变成了挺拔的小小特种兵。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咱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呢？是因为啊，咱们项目非常的成熟，而且是全程主持人带队，跟孩子们同吃同住。另外，咱的项目啊，也是由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自个儿打造的，丰富多彩。除了这个军事化的训练和体验，还有真人 CS、火箭筒发射、爆屏机打靶射箭、高空索降、模拟风洞挑战、海上游船桨板冲浪，孩子们呀体验的更多。目前特价名额即将爆满，这个假期想要送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礼物，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给自己家的宝贝报个名。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他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月，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正式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段为7月15号到9月10号。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其中河南省濮阳县、鹤壁市宜宾区、登封市三地入选。7月16日，2026玉桥同根诗词里的中国海内外华人华侨青少年诗词大赛启动仪式在河南中医药大学举行，来自全球18个国家的264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结束中原寻根之旅以后齐聚一堂，以诗词为纽带，开启又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发布公告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7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微信近日下架近百部违规微短剧，并处置违规小程序。体育方面，在美国当地时间15号进行的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比赛当中，世界排名第32位的中国队以0-3负于世界排名第5的美国队，分站赛阶段总战绩为1胜8负。娱乐方面，黄渤、吴磊、高叶主演的《群星闪耀时》放出了找答案版预告，7月18号至19号全国视效厅点映，8月1号正式上映。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3: 马上去抢录取。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3: 合作愉快。
0: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最近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啊，夏天虽然温度高，但是很适合装修。首先温度高，那甲醛和异味散的就比较快，装完之后咱通通风，入住更加的健康更安心。另外夏天是属于装修淡季，工期不排队，师傅不赶工，慢工出细活，给您精心打磨每一处的工艺，这装修的性价比直接拉满。当然了，夏天是盲盒天气，一会儿高温暴晒，一会儿是暴雨倾盆，对防潮防暴晒防开裂的施工工艺要求很高，这时候啊咱选对装修团队非常重要。河南音乐广播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正式开始，正规军出马，拥有非常成熟的夏天施工方案，专业化应季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的施工工艺，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用标准化的施工工艺告别套路，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靠谱，让您省心省钱的把家装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去领一份免费的装修避坑指南，外加2000元的装修补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轻松应对夏日装修。

0: 下班了，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适应气候变化，提升粮食生产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立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农业防灾减灾救灾体系，为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有力支撑。7月16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我省濮阳县鹤壁市齐滨区登封市三地入选。由郑州市人社局、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承办的2027届研究生专场招聘会将于7月30号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郑州高等研究院天宫楼401多功能厅举办。国内方面，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决定于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体育方面，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当中2-1逆转绝杀英格兰，挺进决赛，7月20号将和西班牙争夺冠军。娱乐方面，截至昨天21点，2026年暑期档上半程票房35.34亿，实现同比增长，功夫女足成为2026暑期档上半程票房冠军。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7月17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7: Hello, 河南。
8: Hello, 河南。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2: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1: 看世界杯，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1:59。
3: Better music,
6: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4: 世界杯决赛一触即发，手机看球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全场次高清直播，精彩不错过。
5: 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赛场制看，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陪你燃到中场，移动用户每月还能免费领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4: 看世界杯上咪咕。

喂，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事。
1: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5: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我想喝牛奶，我的奶嘴发光，我要吃到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傅说的对呀、
7: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圈空气，涨潮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

0: 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2: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3: 三零八次列车，列车

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跟随心跳的节奏，
5: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4: 坚定自己的路线，
6: 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4: 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音乐，
0: 音乐
3: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し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が見たい。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消失在人海。

这是华语坛少有的一首来揭露娱乐圈的现状的一首歌啊，这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娱乐天空。这个歌曲呢是由咱们内地的火星电台乐队来创作制作啊，写进了演艺圈的光鲜之下的身不由己。 OK， 这首歌呢也开始了今天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依然是你的早间 DJ Tony， 在听歌的时候依然可以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再来听到阿四的歌 Super Idol 的笑容。

是来自阿斯的一首《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呢，原本是阿斯为一款蒸馏水啊特别来打造的广告歌。105度呢，代表着超越沸点的极致热爱。据说这首歌是阿斯在这个浴室洗澡的时候哼出来的旋律啊。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是商业歌曲里相对比较特别的一首歌了，因为它完全跳出了广告歌的框架。

充满着元气啊，这种元气满满的感觉，没有刻意的煽情，然后治愈力也特别的强哈。好的，时间到了7:08，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点 City Pop 哈，这是大都会乐团他们在2020年推出的单曲《明日最佳》。霓虹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梦里叫醒我，来自咱们内地的 funk 高手潘高峰啊。这首歌呢是由潘高峰自己来作词作曲的，融合了 funk soul 这些都市的曲风，所以慵懒的这种都市律动搭配着深情的歌词，可以很好的把心底的那种思念啊，就是让人很容易勾起你知道心里面放不下的人哈。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崔迪的这首歌，叫做《心图》。

是来自崔迪的《星途》，这首歌曾经也被那英翻唱过啊，出自崔迪在2020年的首张个人大碟《崔迪 One》当中。好了，时间到了7:21，这里依然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再来听老狼《鸟儿的幻想》。

老狼这一首《鸟儿的幻想》写出了成年人啊心底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向往自由的心哈。在忙碌的都市当中，这份浪漫真的是格外的珍贵。好的，时间到了7:25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一同打造的家装节。这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并且我们的记者哈、还会全程担当我们的监督员，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蔡琴，这是她所演绎的张三的歌。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招募5到15岁的小英雄，让宝贝放下手机，身体变壮，缓解叛逆，懂得感恩父母，更加勇敢、刚毅、阳光、自律。火箭筒发射、高空索降、模拟跳伞、风洞挑战、登上军舰、赶海冲浪、球幕影院，是您送给孩子一生难忘的礼物。河南音乐广播特价名额还剩不到200个，快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吧。

一首不妙，来自9月12日就要首次在郑州举办个人演唱会的歌手陈粒啊，陈粒是首次举办这个演唱会在郑州。那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了10年了啊，这个暑假想要给孩子报一个放心靠谱的夏令营，记得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帮孩子报起来了。再来听到黄立行 Leave Me Alone。

如果你特别喜欢一个人独处哈、啊，不喜欢被打扰的话呢，以上这首歌就特别适合你了，来自黄立行的 Leave Me Alone， 让我一个人待着哈、啊。时间到了7:39了，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啊！如果最近你准备装修的话，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就可以领到一份啊装修避坑指南，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个补贴呢，自己装修可以用，家人朋友都是可以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来听到这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 Shakira《Burna Boy》，Die Die。

0: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八八一，
4: 早安，崭新的一天。

先生小姐的那些事儿，来自 Mr. Miss 组合。这个组合的两位成员啊，都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女主唱刘恋呢，在北大学的是考古，吉他手和制作人杜凯学的是历史啊。两个人是在2009年北大校园十佳歌手大赛相识，然后两个人就组建了 Mr. Miss 组合。OK， 时间到了7:47，这里是 DJ Tony 正在为你直播。再来听到的歌呢，是好久不见的陈坤啊，这是他的《回到简单》。

陈坤这一首《回到简单》，我觉得除了是唱给歌迷，更是唱给他自己的一首歌。因为这么多年来，我觉得陈坤一直保持着他独特的这种简单的节奏啊。拍戏的时候全心沉浸进去，那闲暇时就去行走，去读书，远离浮躁的娱乐圈，不追赶所谓的流量啊，只按照自己的这种简单的步调来生活。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吧。最后来听陈绮贞的《告诉我》。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农历六月的荷塘是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阔，也是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明艳。荷花根植于淤泥，叶片却能浮于水面，立于空中，直径可达近一米。它极不耐阴，追着阳光生长，却出淤泥而不染。农历六月的花神是西施。传说西施在越国时曾在若耶溪边浣纱，荷花倒映水中，人与花交相辉映。后来她入吴宫，依然念念不忘江南荷塘。荷花生于淤泥而不染，恰似西施身在吴宫心在越，那份纯净是乱世里开出的最圣洁的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发放工作正式启动，补贴标准为每人一次性2000元，集中申领发放时间为7月15号到9月10号。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其中河南省鄱阳县、鹤壁市淇滨区、登封市三地入选。国内新闻，眼下国内已正式入伏，大批外国游客却涌入中国。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暑期以来，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体育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出席7月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并向冠军球队颁奖。娱乐方面，近日64岁的港星黄日华现身好友黎瑞恩的佛山演唱会担任嘉宾，还在台上正式宣布自己将重返舞台。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7月18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